集单位独此一家，唱不起对手戏，加上师团级主官以习惯地图作业，这个系统一直没能被充分利用。黄兴安学了简单的操作后，觉得用计算机

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宋英昌等的人呢，叫做李如松。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以往我们介绍历史人物啊，大致都从这个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呢再说这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啊。那么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啊，那就打哆嗦。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是辽东铁岭卫人。这个铁岭卫啊，就是今天的铁岭市啊。那么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40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10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这个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当然，这一切不是白给的，要知道啊，人家呢是真刀真枪啊，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尸体啊，是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据统计啊，自隆庆元年到万历19年，20多年间，这个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是年年升官，是从来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的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啊，都是掉头就跑。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呢，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松呢，字子茂，李成梁的长子，时任宣抚总兵啊。说起来，宋英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这个总兵啊，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是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啊。200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呢，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这个宋代什么样呢，这个兵是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啊。所以这个宋代啊，这个方式使这个朱元璋在这个宋代用兵的方式当中吸取了好多教训。朱元璋呢，就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事实证明呢，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地的时间多呀，久而久之呢，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呢还当成了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那么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真打起来啊，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在这个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喊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是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个你信吗？这就胡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呢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啊？

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呢？总之啊，这个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以的，但你得给个理由。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呢，仗也是越打越差。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他，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呢，谁也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也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这个胡宗宪呐、后来还有张居正啊这样的首辅大人的关系好，军费给的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的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这个待遇呢自然很好，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那么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的往上冲啊。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呢懒散，这个戚继光是二话不说呀，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那天呢，天降大雨，整整一天呢，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谁呢？李成梁。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啊，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啊，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成名的根本。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是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在这个明代啊，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那么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的那是不亦乐乎。当然这种行为呢，它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

0: 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2026北京榜样八月人物榜。

0: 昌黎，男，汉族，1998年四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副会长。他累计无偿献血90次，献血总量29000多毫升。他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陌生患者生命。他牵头组织校园献血主题活动，搭建献血社群，带动广大青年参与公益，践行红十字人道奉献精神。
1: 李芳，女，汉族，1978年十月出生，中共党员，昌平区第二中学地理教师，新疆班班主任。他用心照料远离家乡的各民族寄宿学生，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以温情化解思乡困惑。他创新班级管理，组建互助小组，促进学业进步，融合地理课堂，开展民族团结思政教育，组织红色研学，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0: 杜许明，男，汉族，1982年十一月出生，无党派人士，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他扎根社区18年，锤炼全科本领，深耕中医针灸，创新诊疗针法并推广应用。他搭建三甲协作平台和明老中医基层工作站，常态化上门服务群众。他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反映群众就医诉求，悉心带教基层人才，广泛开展中医药科普义诊，守护辖区居民健康。
1: 郎涛，男，汉族，1993年三月出生，中共党员，怀柔区九渡河镇中心幼儿园教师。2014年，他主动扎根山区幼教一线，重点关注留守幼儿心理健康。他开设情感课堂，疏导孩子内心情绪，巧用山野资源打造自然特色教学，以细致陪伴填补亲情缺位，尊重孩子个性成长，守护山里孩子的童年。
0: 王颖琪，男，汉族，1990年六月出生，中共党员，图派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2017年，他创立图派医疗，攻坚眼科设备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打造全管线眼科诊疗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他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重视研发投入与产业建设，投身眼健康公益事业，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眼健康。
1: 袁志勇，男，汉族，1980年七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从警24载，他坚守首都交通安保一线，牵头完成多项重大交通安保任务。作为家中独子，他不向组织诉苦，悉心照料瘫痪母亲，陪护患病父亲，恪守忠孝家风，以实际行动诠释忠于职守、孝老爱亲的担当。
0: 刘清军，男，汉族，1979年十一月出生，中共党员，丰台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执法5中队2级主办。他是极为稀有的 Rh 阴性

0: A 型血，25年坚持应急无偿献血，累计捐献全血5600毫升，血小板23.5个治疗量，多次紧急驰援危重患者。他立足市场监管执法岗位，冲锋攻坚极难任务，以热血奉献与岗位担当，守护群众生命与食品安全。
1: 唐孟雄，男，汉族，198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休假期间偶遇渔船起火，他不顾爆炸危险，两度冲入火海，奋力救出2名受伤船员，并现场开展应急救护。立足本职岗位，他运用智慧防汛体系开展河道巡查调度，科学处置各类汛情，以实干守护河道安澜与群众生命安全。
0: 王丽萍，女，汉族，1991年4月出生，群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临床护士。下夜班地铁途中偶遇老年乘客心脏骤停，他不顾通宵夜班的疲惫，就地开展规范胸外按压实施急救，为患者争取生机。施救后不留姓名，悄然离开，经家属寻访，事迹才为人知晓。他以专业本能诠释医者救死扶伤的责任担当。
1: 张建辉，男，汉族，197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他深耕新能源储能领域，带领企业成长为行业头部企业，在全球落地数百个储能项目。他潜心开展技术攻关，创新业务模式，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积极参政议政，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坚持科创报国，助力双碳与能源高质量发展。
0: 谢允石，男，汉族，197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他立足基层岗位，发挥编程特长，自主研发防汛校应小程序，为山区地质灾害避险赋能增效。他统筹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深化审批改革，坚持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重点项目提速落地，以数字化创新破解治理难题，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袁启华，男，汉族，198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科技科高级工程师。他深耕园林绿化科研工作，研发推广林地节水灌溉技术，建立大规格容器化育苗体系。他运用法律依据保住堆肥项目，牵头建设种质资源库，暴雨防汛冲锋在前，通宵攻坚项目，以实干创新守护首都生态绿色发展。
0: 赵京生，男，汉族，1973年11月出生，群众，北京市肢残人协会云朵家园创始人。他虽身患残疾，却自救自愈，助人利他，组建全国首支残障人士轮椅维修志愿队，上门免费维修轮椅。他组建轮椅台球队征战国际赛事，开展圆梦故宫无障碍出行公益活动，带领团队为特困家庭修缮房屋，以公益行动帮扶残友与困难老人。
1: 宋淑贤，女，汉族，196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清水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扎根社区20余年，联动辖区资源搭建慰老服务体系，组建楼门管家队伍结队帮扶独居老人。他绘制防汛图，筑牢老旧小区安全防线，快速处置火情险情，24小时响应群众诉求，用心解决居民急难筹盼问题。
0: 毕红，女，汉族，1974年12月出生，民建会员，北京素心锦上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非遗精绣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刺绣艺术专业

0: 员会副主任、北京工美大师。他致力精绣抢救保护20多年，收藏千件清代宫廷服饰，出版专著，留存记忆资料，带领团队复原传统刺绣制衣工艺，推动精绣创新适配现代生活，通过讲座展览普及非遗，并走出国门讲好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故事。
1: 杨小葵，女，汉族，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深耕妇产科临床科研30余年，专注辅助生殖技术与优生优育，为特殊病患定制助孕方案，搭建精准诊疗与一站式就医服务体系。他聚焦出生缺陷防控，开展前沿科研研究，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助力万千家庭圆生育梦想。
0: 袁国树，男，汉族，1978年8月出生，民建会员，国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他深耕科普行业20多年，研发多款经典互动科普展品。他更心系特殊群体，完成智障儿童无障碍学习出版公益项目，开发康复交互系统。他探索 AI 加科普，开展时代人物数字人采集，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积极助力科普事业发展。
1: 胡进岭，男，汉族，1983年9月出生，无党派人士，汉能国际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教练。他深耕武术教育20余年，坚持武德育人，培养武术后备人才，助力体育特长生升学。他改造旧厂房，打造文体综合体，创办青少年武术赛事，深入校园社区，开展武术公益推广，推动传统武术传承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0: 刘波，男，汉族，199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威源合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CEO。博士毕业后，他投身创业，深耕合成生物制造领域，聚力技术攻关，攻克阿洛酮糖、甲醇生物转化等技术瓶颈，实现产品专业化。他搭建青年科研团队，培育行业专业人才，助力构建生物制造产业生态，服务国家产业与粮食安全。
1: 蒋峰登，男，汉族，1982年1月出生，群众，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韩庄子营业店仓管员。他扎根快递行业13年，坚持自学提升个人学历，带动同事一起求学成长，传帮带培养200余名快递从业人员。他路上发现地下线路阴然险情，及时报警避险。他组建小哥志愿服务队，开展隐患上报与反诈宣传，以新就业群体力量参与社区基层治理。
0: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大家庭微信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四零零六零六

0: 8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换季添衣物，过节走亲戚，老公换手机，孩子买玩具，家电要换新，墙皮还要重装。
3: 别烦，再长的购物清单都交给315金秋购物节，帮您把好关。这次购物节，2000多家企业参与，覆盖商圈、街区、线上消费等多元场景，线上线下联动，一直持续到10月15日。
2: 展开说说。
3: 从源头严选参与企业，企业得过6好关，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一样都不能少。
1: 覆盖品类广，吃穿用住行全都有，服务供给覆盖多元业态和各类人群，
3: 服务更暖心，各领域都把服务落到了实处。老字号企业把传统服务与现代消费需求相结合，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也顺应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1: 家电企业以旧换新，更可享受多项免费服务，无论旧机从何处购买，使用多久，是否完好，均可参与回收。部分零售企业服务进社区，家门口就能咨询下单售后。平台企业和新兴业态也都把服务承诺写进条款，规则更明确，让消费更明白。
3: 权益有保障，全市设立消协分会170个，消费维权站点63个，遇到问题可就近反映，及时解决，
1: 让品质消费更加可感可及。315金秋购物节，陪您放心买。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4: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5: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支行上调存款利率，近年来在净息差压力下下调存款利率、下架中长期限存款产品等操作成为银行业的主流趋势，而近期多家民营银行上调部分存款产品利率，微众银行将3年期存款利率从1.6%上调至1.75%，加息15个基点。目前，微众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存款5年期、3年期、2年期、1年期、6个月、3个月的最新年利率分别为1.6%、1.75%、1.6%、1.5%、1.3%和1.1%。其中5年期和3年期的定存利率出现倒挂。另外，多家民营银行也重新上架中长期限存款产品，比如苏商银行近期发行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1.85%，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1.95%。而此前6月份，包括北京中关村银行、湖南三湘银行、易联银行等在内的多家民营银行曾将5年期定期存款等存款产品下架。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沪指高开高走，涨近1%，医药、房地产板块爆发。21号，沪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尾盘震荡拉升，沪深两市成交额2.03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6亿元，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医药板块爆发，南华生物三连板，百花医药三天两板，新华制药、哈药股份、晋安蛋白等多股涨停，大金融、南华期货、华金资本直线涨停，房地产板块盘中快速走强，我爱我家、世联行、金融街、华发股份涨停，养老奥家华、奥阳健康双双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走势较弱，山金国际、赤峰黄金等下挫。截至收盘，沪指涨0.97%，

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业内人士表示，评级上调看似微调，实则是对中国证券业风险定价逻辑的一次系统性重估。标普将中国证券业锚定评级由 BB 升至 BB 加，依据有三个：经济韧性增强、对冲外部冲击能力、监管框架持续完善、行业盈利与资本实力实质性改善。评级上调的深层意义在于融资成本的传导，中资券商在国际市场的发债利率有望下行，跨境业务拓展的制度性摩擦将随之降低。这不仅是财务指标的改善，更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治理有效性的一次制度性定价。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新增24家，总数达145家，北京站稳独角兽第一城。日前，创业邦旗下瑞兽分析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新进独角兽企业179家，同比增长 250.98%， 其中美国81家，同比增长 179.31%， 中国68家，同比增长近6倍。截至6月30号，北京独角兽企业总数达145家，居全国首位，站稳独角兽第一城。独角兽企业通常只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未上市的创业公司。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全球现存独角兽企业2034家，其中美国现存独角兽企业921家，占比 45.28%， 中国现存独角兽企业564家，占比 27.73%。 中美仍定义着全球独角兽市场的基本格局。副中心好房子出圈，今年前9月网签3877套。据通州区住建委统计，全区新建商品住宅累计网签3877套，成交面积43.92万平方米，网签套数同比增长50%，成交面积同比增长53%。从全市看，每成交7套商品住宅，就有约1套来自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置业吸引力持续凸显，位于副中心宋庄的首开股份西悦经验项目正式开盘，项目主打100平方米的3居和115平方米的4居，按照好房子的标准，项目得房率在90%到100%。周边医疗、教育配套齐全，前期续客期间，项目前期预定客户达到570组，和开盘房源量达到1:1，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首开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开理解的好房子不只是面积更大、配置更高，更应该与城市价值相匹配，与家庭真实需求相匹配，也与未来生活方式相匹配。它既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要真正解决居住者对安全、品质、效率、健康和陪伴的期待。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合格率97.67%。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激凌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快递反内卷引发新一轮涨价，相关企业超130万家。安徽区域多家快递公司自9月20号0点起对快递服务价格进行上调，单票最低上调0.15元。据了解，此次调价主要面向企业或商家，意在缓解刚性成本压力，改善低价竞争造成的末端派费偏低、网点经营困难等问题，从而保障末端配送的稳定高效。企查查数据显示，到9月20号，国内现存快递物流相关企业

0: 130.21万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近几年，快递企业的注册量一直处于增长中，今年已新注册9.62万家相关企业。报西贝下岗失业员工已超万人，总公司去年仅42人参保。9月20号，报西贝下岗失业员工已超万人话题登上热搜。根据企查查 APP 显示，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注册资本约1.04亿元，由北京西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贾国龙、呼和浩特市人生喜悦企业管理中心等共同持股。这家公司下设8家分支机构，现有5家存续，分布在北上广等地。从年报参保数据来看，2022至2025年，西贝分支机构参保人员持续下滑，由2022年975人降至2025年423人，降幅超56%。总公司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去年参保人数仅42人，创下近6年新低。闲鱼回应涉黄，成立专项小组严打色情引流，呼吁各平台联合行动。9月21号消息。针对闲鱼涉黄消息，闲鱼方面回应称，已成立专项小组，并建立前置识别、及时处置、警企联动等综合防控治理机制，坚决打击。闲鱼表示，我们已成立专项小组，将深化与公安机关的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色情引流产业链，也呼吁同行其他平台，只有各方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维护平台生态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邀请本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和我们聊聊豆包入局、智能座舱迎来虚实博弈时代。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最近呢，我们了解到首款豆包汽车要来了。9月17号，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那据了解呢，它已经和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 9月21号正式开启预售。那上汽奥迪相关车型呢，也将会在今年内亮相。那相关的分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评论员李戈老师来跟大家一同分享。首先李戈老师哈，我们看到这个行业高喊 AI 原生汽车，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底层的革新呢，还是说这个座舱的软件升级呢？
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潜在的汽车消费者都会注意到，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高频的热词，那就叫 AI 原生汽车。那么这个词儿呢，一再被提及之后啊，就让很多人感到很新鲜啊，也很疑惑啊，就是所谓的 AI 原生汽车，它到底是指的一款汽车的造车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呢，啊，还是仅仅给某一款车的车机系统换了一个更加聪明的语音助手呢？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首先要分清楚啊 ，AI 上车这个路径上现在是有两种不同的状况的啊。第一种情况呢是叫 AI 外挂的模式啊，也就是在目前已经成熟定型的一个整车的架构之上，它叠加一个生成式的大模型啊。什么叫生成式大模型？我们不用解释了，因为大家现在比较熟悉了。那么这种发展模式之下，加进去的 AI 它就能聊天啊，也能查天气啊，还给你讲个笑话。但是呢，它处理不了更加复杂的任务，所以从这样一种模式来看，这种 AI 所谓的就是本质上它还是车加 AI 啊，也就是车是先造出来的，然后呢再往里头加一个 AI 智能的大模型啊，这个是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

0: 情况呢，就叫 AI 原生模型啊。这种模型就跟上一种模型有了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先有 AI， 然后根据 AI 的情况再造出一款车型。那么在这种发展的制造模式之下呢， AI 就从产品定义阶段就参与了某一款车型的整车架构这方面的设计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车型，它的硬件布局、电子电器架构、软件服务和交互体验，都是要首先围绕着它的 AI 能力的实行来进行适配和优化的。所以这两者的区别，那么从这样的一种简单的叙述来看就非常的明显了。咱们如果不明白的话，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说盖房子大家都很熟悉，那么第一种的 AI 外挂，它指的就是房子盖好了，然后你再加装一个智能的家居。那么这种情况下，智能家居它虽然能够控制房内的灯光和空调，但是它整个管线的走向、房间的布局实际上就早就定型了，那么改造的空间意味着也相当有限。而后一种的 AI 原型的这种生产逻辑，是指的在设计图纸阶段就把所有的智能系统一并考虑了进去啊。这样的话，就从地基到管线都是要为整个盖好房子以后的智能服务啊提前预留了通道。那么这样产生的一个房子，它本身就是一个智能体，所以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整个技术的架构方面的差异来看呢，真正的 AI 原型汽车，它是需要三个基座同时一步到位同时存在着啊。第一个基座就是多模态的大模型，决定了 AI 到底能够想什么，指的是范围。那么第二个基座是高算力的车载芯片，决定着这个 AI 到底想的这个速度有多快啊。第三个基座是面向 AI 的电子电器架构，决定的 AI能做成什么事儿啊？这三个基座之间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单独具备其中的某一项，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 AI 原生汽车啊。所以呢，我们看啊 ，AI 原生汽车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指的是汽车座驾软件方面的升级，而是涉及到了一部汽车啊，它的底层架构的一个完全的重构啊。那么从这一点的区分来看，我们就能知道啊，目前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上真正能做到 AI 原生的这种车型还非常少啊。如果说几乎没有也不过分啊，大部分我们所能见到的接触到的汽车产品仍然停留在 AI 大模型上车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呢，从长远来看， AI 原生汽车它是一定会逐步出现啊，一定会逐步渗入到汽车制造的这种底层架构上的。在当下阶段，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听众朋友还不要被汽车市场上这种原生汽车的概念啊所混淆、所裹挟啊，要分清楚啊这个宣传话术和实际技术之间这两者的差异，理性的看待这一波国内汽车市场上的这种宣传的浪潮。
1: 那互联网企业轻资产输出 AI 模型不造车的这样的模式，长期稳定性我们说是否存疑呢？
0: 不造车的轻资产的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它是科技巨头啊在智能汽车生产时代找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啊这种生产方式。咱们就以车友们最熟悉的华为为例啊，目前华为每年啊在汽车业务上的投入大概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啊，直接的研发人员超过了7000人啊，这个规模啊无论从人数还是数这个费用来说都是不少的。但是华为与此同时始终在坚持着自己一个不造整车的底线，所以这种模式从长期的合作的稳定性上来说，它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合作关系上的不对等啊。华为的鸿蒙智行模式啊，它是深度了参与了各个汽车产品的定义、品牌的命名和营销的传播全流程。那么合作的车企主要是保留了整车的制造权限。那么在双方的这种合作模式之下，车企的品牌这个心智被大幅的压缩了什么叫品牌心智被压缩了？也就是说，购买问系列的所有消费者最容易记住的还是问系列的这个各个品牌。

0: 而不是它背后的汽车制造生产商，比如像赛列斯啊，比如像奇瑞等等啊。那么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就带来了后面两个啊问题，一个是车企的利润空间被挤压了啊。赛列斯去年啊支付给华为的采购费用高达 223.35 亿元啊，这就相当于每卖出一辆问界汽车，那么大概有14万元要交给华为啊。第二个是车企的缺乏议价能力啊，一旦技术迭代或者说市场变化了，合作车企的处境呢就会比较被动。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了上汽的董事长就曾经啊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是认为这种合作模式上汽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要把汽车制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这句话其实它不仅仅代表了上汽啊对这样一种合作模式的态度，其实也说出了很多车企的真实想法。我们看到后来广汽埃安就把合作关系从 HI 模式降级为零部件的供应模式啊，就是双方这种合作博弈的一个最新结果的体现。所以目前国内市场上一些头部的车企，像比亚迪啊、吉利啊、魏小李等等，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一个智能化体系啊，其目的就是不太可能把核心的技术啊完全交给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那么这就意味着华为的合作对象有可能长期集中在需要华为来赋能的一些中小型的车企，而不是目前
1: 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2: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1: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2: 一点不假。
1: 我这人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2: 那何苦
0: 一面啊，因为
1: 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啊、那多光荣啊。
2: 好啊好，我那可就出六六粉。
1: 哎呀，六六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

0: 歇草了。你如敢夜战，带你家三爹爹上得关去，收拾齐整，点起灯笼火把，下得关来，再与你这小娃娃刷上一刷，你倒好时不好？马超说：“好啊！你家马将军最喜夜战，正好大战300回合，战一个你死我活，方知你马爷的厉害。”张飞说：“君子一言。”马超说：“岂能反悔？”二人说罢，各自传令收兵，一催战马，各归本阵而去。张飞、马超同传令，人马各往本阵回。马超回营用战犯，这张飞上关卸了家盔，关是关下齐准备，咱们到下回。马孟起夜战猛张飞。
1: 一段段经典曲艺，有烟火温情，有侠义豪情，也有市井百态。生活本就是由这些细碎的美好组成。心怀暖意，踏实生活便是最好的状态。愿大家在金秋时节，日子安稳喜乐，生活向阳而行。

0: 自己做的。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话说唐朝末年，熹宗皇帝李轩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爆发了黄巢起义。唐时大乱，在镇压这个黄巢的过程当中，本来就已经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各镇的首帅乘机啊发展了自己的军力，藩镇割据的局面是愈演愈烈。有的新的军阀，您比方说李克用、朱全忠，则是靠打这个黄巢起家的新藩镇。到了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黄巢被镇压了之后，唐新旧藩镇之间又展开了争权夺地之战，九州处处的是狼烟滚滚。熹宗死了之后，少宗继位，这时的这个唐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过呢是一个空招牌而已。李克用控制了河东，这个河东是指的黄河，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朱全忠霸占了河南，杨兴密占据了淮南，王建占据了泗水。咱这么说吧，大大小小的藩镇当中，朱全忠、李克用势力最为强大。朱全忠以这个汴州，就是现在的开封，为这个老巢，早就怀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他在这个公元902年与占据了凤翔的李茂贞打了一场争夺天子的恶仗。当时李茂贞呢，为了把这个少中皇帝李华抓在自己的手中，就把李华从这个长安弄到了凤翔府。朱全宗呢，于是率领着大军入了陕西，直抵凤翔城下，猛攻凤翔城。城上的兵骂攻城的兵是夺天子的贼，攻城的兵骂城上的兵是劫天子。

子的贼。凤翔城被困日久啊，城中动卧而死的兵民不计其数，到最后那人肉都卖得一斤100个钱，狗肉一斤500个钱。这个李华也只能是一天喝粥，一天吃这个煮汤饼，苟延性命。李茂贞呢，怕李玄宗攻破这个凤阳府，只好让这个李华出城。到了朱玄宗的这个营中，就这么着，天子就被朱玄宗完全控制在手。这个李华被朱玄宗劫持到了洛阳之后，软禁于宫中，终日与这个皇后沉醉在这个酒中啊，极以逍遥。天佑这个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7月，朱玄宗派部下李振与这个蒋玄运，当时蒋玄运呢任这个唐的枢密使，朱有功、世苏宗等人商量杀死李华的事情。当年的8月中旬，这个李华在殿中啊有一次喝醉了，蒋玄运率人冲进去把李华杀死。李华死的时候才38岁。第二天，蒋玄运矫诏立13岁的李柱继承了皇位。朱全忠的阴谋实现了，但是却假意的大哭了先皇一通。10月，他抓了个茬，把这个朱有功、苏世宗呢给杀了。说这小皇上李柱又如何呢？这个唐朝又如何呢？朱全忠又如何呢？请您听我讲的上下5000年之五代三朝。公元907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大唐朝哀帝天佑4年，洛阳皇宫从勋殿里15岁的唐皇帝李柱傻了塞的一个人坐在玉榻上，脸色煞白，俩眼发直盯在这个殿门外。他周围啊连个宫女都没有，空落落，他感觉到了恐怖，这个心也揪紧了，泪水无声的顺着这个脸颊往下流，手不由自主的在颤抖。突然之间，一个小宫女慌了慌张的跑了进来：“陛下回来了，回来了！”这阵李柱啊猛然间站起来，就往这个玉座下跑，一脚还给踏滑了，仅有几阶的台阶竟然没有走下来。不是这个宫女上前扶着他，他就得摔倒在地。他奔到殿门口，手把着门框往前一看，果然呢几天前他的传国玉玺还有全副的銮驾给拿来了，送给在这个汴梁的朱全忠去的这个宰相张文蔚。

他这个13岁的小皇帝被朱全宗立为了唐皇帝，大权都控制他朱全宗的手中。他是个地道的摆设，他幸亏是个孩子，他曾经无数

我亲哥俩骂起娘来了。宗亲们一瞧皇上跟皇上大哥吵起来，赶忙过来拉劝呢。这会儿拉住朱全宗，按他坐下，请陛下息怒息怒，王兄啊，是啊，酒醉失言。

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以上的两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多摄入酚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8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音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到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到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勺石榴进嘴里，香甜可口，汁水充盈，所以喜欢吃石榴的小伙伴赶紧安排吧，可别错过了机会。

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水呢，作为生命的源泉，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组成成分，还在我们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喝水既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养生法。那么多喝水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喝水才是最健康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需要喝水。成年人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60%，婴幼儿体内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男性体内的水分含量一般比女性稍高一些，这是由于男性肌肉通常含量高于女性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人体中水分含量这么高呢？当然是因为水对于维持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转和保持健康意义重大。水作为最重要的媒介物质，参与着人体绝大多数的新陈代谢的反应，比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消化吸收，比如其他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在体内的合成、运输等。不夸张地说，缺水的时候，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影响的程度随着缺水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大。第二，充足的水能够维持人体各方面的稳定状态。充足的水分摄入不仅能够帮助人体维持体温调节系统的稳定，也能够维持细胞内外渗透压的平衡。严重缺水会影响人体电解质平衡，而电解质代谢紊乱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神经系统的功能，严重者甚至还会昏迷。第三，有助于保持皮肤黏膜的滋润状态。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身体各处皮肤和黏膜保持湿润，这不仅有助于皮肤黏膜系统发挥自己免疫屏障的作用，对于爱美的朋友来说，水润有弹性的皮肤除了依靠护肤品外调，更应该依赖于体内充足的水分供应。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水分的丢失却无时无刻不再发生。要知道，即便没有大量出汗，我们每天通过呼吸、排泄、皮肤蒸发就能够排出1.5到2升的水分。因此呢，我们每天需要补充2.5升左右的水，除去通过饮食摄入的水分，大约需要喝1.5到1.7升的水，才能确保各项生理功能正常运转。看起来啊，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量，但是生活中呢，却有很多的朋友都做不到。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数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6.7%的成人每天喝水量完全达到推荐量，约25%的成人饮水量能够接近推荐量，其余将近70%被调查对象的饮水量都不达标。大学生群体的喝水量也堪忧。2021年一项调查发现，武汉大学生中约有80%的人每天喝水量低于1.5升。那多喝水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如果您认为啊，多喝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习惯，那可就有失偏颇了。日常生活中喝水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多种慢性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改善情绪，提高认知能力。第一，预防肥胖。在进餐时适当的喝水能够提高饱腹感，抑制食欲，从而达到控制热量摄入、预防肥胖的目的。此外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第二，预防和改善高尿酸、痛风。多喝水能够降低血液内的尿酸浓度，预防尿酸结晶在关节、肾脏等区域沉积形成结石，还可以通过频繁排尿促进尿酸的排出，改善痛风和高尿酸症状。建议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在2升以上。第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够水，尤其是睡前适当的喝水，能够弥补睡眠期间因呼吸、皮肤蒸发流失的水分，这样呢，能够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从而预防夜间心梗、心绞痛、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四，预防糖尿病并发症。虽然糖尿病人的症状中有多饮，但不能因此就限制饮水量。相反，多饮正是糖尿病患者体内缺水的表现。水喝够了，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酮症酸中毒或者高渗性昏迷等并发症的发生。第五，预防尿路结石的形成。如果您体会过尿路结石的痛苦，就该谨记多喝水。多喝水不仅能够预防尿液浓缩导致尿路结石，还能够利用排尿冲刷来促进小结石排出。那些久坐不动又不爱喝水的朋友，为了不被结石痛折磨，从今天起啊，就开始多喝水。第六，辅助预防高血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多喝水有助于减肥，同时多喝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爱喝甜饮料、酒精性饮料的不良习惯。而减肥不喝甜饮料、酒精饮料这两项呢，又恰好有助于降低血脂，可见多喝水对于预防高血脂有辅助作用。第七，提高免疫力。感冒后呢，我们总是会被劝多喝水，其实啊，这是有道理的。多喝水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出病菌和毒素，还能够确保体内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这其中呢，就包括免疫物质的合成。此外，多喝水还提高了鼻腔、口腔黏膜湿润度，能够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第八，改善情绪和认知能力。有研究发现，缺水可能会让受试者更疲劳，缺乏活力，注意力下降，并且觉得任务难度增加。也有研究发现，饮水量受限制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抑郁程度增加。另外，有一项针对2000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缺水和试受者认知功能衰退有关。看来，不喝快乐水，哪怕只是多喝水，都能够让我们心情更好。说到这儿啊，估计有朋友就要问了，既然都说要多�喝水，那就按照每天8杯水的量喝呗。别着急，喝水这件小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有人不太会。以下的这些小技巧呢，能够帮助我们科学高效的喝水。第一，8杯水没有错，但是要看是什么杯子。如果呢只记得8杯水，忽略了杯子的容量，拿400-500毫升的杯子喝，可能会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实际上啊，8杯水的理论是以一次性的纸杯来计算的，一杯呢约220-230毫升左右，总量不到1.8升，接近1.7升的推荐量。第二，口渴前喝水。感到口渴的时候，人体缺水程度已经在1%到2%了，所以建议大家养成随时喝少量多次的习惯，在口渴前喝水，避免影响健康。第三，不要迷信饮水机、桶装水、矿泉水。饮水机、桶装水中的水若放置时间太长，又不注意消毒和充分的加热，其中滋生的细菌也会危害健康，还不如我们现烧现喝的白开水。至于矿泉水呢，的确是比纯净水多了一点矿物质，但是只要好好吃饭，科学搭配，就可以确保多数矿物质的摄入充足，压根呢也就不用在意矿泉水中微乎其微的矿物质了。第四，多喝水可以很有趣。很多朋友觉得多喝水是一件痛苦的事儿，不仅容易忘，还很无聊。但是呢，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通过探索无糖花果茶、自制无

糖水果冰饮的方式爱上喝水，也有人把起身接水、喝水当成久坐时难得的锻炼机会去珍惜，还有些年轻人建立了喝水小组，喝水打卡有奖励。只要是有心，喝水呢都会变得十分有趣。最后呢，再和大家说几个喝水的误区。第一，喝水太多会水中毒吗？答案是，是真的，但是很难。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浓度减少，血液吸稠，血浆蛋白质总量、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基减少等问题。通常呢，仅在有肾脏疾病、肝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人群中常见。第二，起床喝杯蜂蜜水、淡盐水更好吗？答案是假的，喝温开水最好。蜂蜜水并不能通便，还额外多摄入了糖分。淡盐水呢，并不杀菌，还可能升高血压，而温开水滋润无负担，是我们早上最佳的选择。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景德镇地处昌江以南，旁边就是浮梁古县衙。古时候，景德镇被称为昌南镇，有人认为 China 就是昌南的音译。因为景德镇盛产陶瓷，所以 China 才有了瓷器的意思。昌南的名声之盛，让浮梁显得默默无闻。其实在历史上，浮梁名气更大。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名句。后来景德镇声名远播，却也一直归浮梁县管辖。明代以来，浮梁县衙的位置就从来没变过。县城郊区的农田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只是当地百姓完全不当回事儿，多数瓷

0: 片年代久远，但因为太过普通，即便在古玩市场也没什么价值。可是一个局部的视角往往会有别样的趣味，一块瓷片便能引出一段故事。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捡来的瓷器史》，让我们将一片片陶瓷局部拼凑起来，还原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陶瓷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公元1004年是宋真宗在位的第七年，这一年他换上了第二个年号景德。同年在各地进贡的物产中，宋真宗发现了来自昌南镇的瓷器。这种瓷器表面温润如玉，白里微微透出淡淡的青绿色调，不经提醒很难意识到那层不起眼的色彩，在花纹的边缘青色更深更明显。这种淡淡的青色被世人命名为影青。宋真宗大喜过望，以至于将景德的年号赐给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小镇。1000多年过去了，景德从小镇发展为小城，名称从来没变过。北宋在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辽国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要宋朝皇帝赠送一批产自昌南的瓷器。这种说法的真伪难以考证，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澶渊之盟打开了贸易之门，后来宋辽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瓷器。昌南小镇的瓷器到底有何等魔力，让两个敌对国家的皇帝都如此着迷？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好事玉器成了象征君子德行的最高标准。玉石成于天然，数量稀少，在古代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美好而珍贵的材料，人们当然想要找到它的替代品。可是孔子之后千余年，这样的想法从未实现，直到北宋景德镇烧制的瓷器进入世人眼帘，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极品瓷器有接近玉的质感，于是景德镇的瓷器流传天下。景德地处饶州府，于是人们又把此地所产的瓷称为饶玉。景德元年，昌南镇献给宋真宗的瓷器属于青白瓷，表面以白色为主，人们常常以为瓷器表面施了一层白釉，其实呈现出白色的是胎体，胎体表面附上一层略带青色的透明釉，在纹饰的边缘釉会更容易堆积变厚，所以看上去青色就更浓，所以本质上青白瓷更接近于白瓷。青白瓷虽然得到了皇帝的称赞，但仍然面对着许多竞争。在宋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景德镇并不是一家独大，现代人总结出宋代重要的窑系有6个：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定窑在河北定州，主要烧制白瓷，上供皇帝使用，下售市井百姓，数量和质量皆为一流水准。钧窑也有白色，但更多的却是紫色、蓝色和红色。钧窑所有的颜色都变幻莫测，比如一片幽微的蓝色中突然跳出一团闪亮的红，那几乎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获得的，像是色彩的高潮。这种工艺叫做窑变。耀州窑与龙泉窑都是青瓷，耀州窑在陕西，龙泉窑在浙江，一北一南。龙泉窑的青瓷盛极一时，直到明代才逐渐衰落。磁州窑的产品

更加特别，常常是黑白两色，对比强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宋时期，陶瓷业一片繁荣，各地窑口争相抢夺市场，不断提升工艺水平，研究新的技术。景德镇的青白瓷置身于众多窑口中间，到底是什么处境呢？我们从宋徽宗亲笔所画的文绘图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茶会场景。抛开图中人物，只看他们所用的器皿，无论是小碟、托盏还是温酒壶，都是景德镇的青白瓷。由此可见，被宋真宗赐名的景德镇在100多年后仍然受到皇帝的偏爱。宫廷如此，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考古发现，景德镇青白瓷流行之后，周边地区纷纷效仿，一时烧制青白瓷的窑口遍布长江、珠江、钱塘江、闽江流域，跨越了6-7个省份。仅景德镇一地就有300多座窑口，足见其产能之盛，在民间影响之广。虽然青白瓷在宋代地位举足轻重，但想要一统江湖却是不可能的。面对磁州窑强烈的黑白对比，钧窑的绚烂色彩，景德镇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南宋以后，陶瓷业呈现出种种衰退的迹象，瓷器的品质不断下降，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瓷土资源。宋代的陶瓷业非常依赖瓷土，若是没有优质的瓷土资源，断然无法烧出精美的瓷器。此时制瓷用的都是单一的瓷土材料，北宋之后，优质的瓷土资源逐渐耗尽，瓷器的质地渐渐变差。面对这一困境，窑工们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寻找新的材料，但并没有显著成果。直到100余年后的元代，事情才出现转机。建威支柱地勾画出瓷器史在宋元至清末明初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面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简来的瓷器史，欢迎继续收听。元代窑工在景德镇东北部发现了一个安静的小山村，名叫高岭。村子里的土不能单独用来烧制瓷器，但若是加入原有的磁石材料混合之后，可以大幅提升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种新材料的品质甚至超过了最优质的瓷石。景德镇匠人把高岭土视为骨，把瓷石视为肉，认为骨肉均匀才能烧出最优质的瓷器。历史上把这称为二元配方。同样在元代，匠人发现了一种灰黑色的原料，若是将其烧至1300摄氏度，它就会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这种原料催生出宋代以后瓷器史的巅峰之作青花瓷。从技术上来说，青花瓷的诞生至少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准备，即白瓷、透明釉和青花料。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发现，白瓷质量更进一步。在北宋时期，景德镇就已经熟练掌握了透明釉的使用方法。如今青花料被发现，天时地利人和，青花瓷就此诞生。现在我们如果去陶瓷博物馆，按照时间顺序从古代开始参观，会发现陶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粗糙，且缺乏鲜艳的色彩。即使到了宋代，陶瓷也很难吸引普通人的目光，直到元青花突然闯入人们的视野。青花瓷白色的瓷胎上画着蓝色的图案，画面被一层透明的釉覆盖，釉面稳定而坚固，无论是放在火上烤，还是放在水里煮，甚至数百年埋在土里都能安然无恙。这是人类第一次可以用鲜艳的色彩在陶瓷上绘画，并且这样的绘画不受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人类所有的艺术创造中，青花瓷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青花瓷出现后，景德镇坐稳了窑口老

较大的地位，其他窑口相继衰落。早期青花瓷以外销为主，现在全世界收藏原青花最多的博物馆是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馆藏40件，第二名是伊朗国家博物馆，馆藏32件。这些原青花是他们数百年前给景德镇下的订单，波斯把优质的青花料运到中国，请景德镇的匠人利用本地的人力与技术，按照他们设计的纹样烧制出青花瓷，在原路运回，按照现代对外贸易的说法叫来料加工。青花瓷虽然成绩斐然，但在元朝时皇室更喜欢白瓷，并未将青花瓷纳入皇室用瓷。青花瓷真正的影响力要到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才开始显现。明朝初年，朝廷将景德镇定为官窑生产地，所谓官窑就是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窑口。官窑最广为人知的一项制度是产品稍有瑕疵就得原地砸碎，碎片就地掩埋，不得流入民间。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有趣的展览，内容是传世的明代官窑瓷与出土的官窑瓷碎片复原瓷器的对比。同一件器物既有传世的完整瓷器，也有碎片拼合的修复品，置身于展柜前仿佛穿越到挑选官窑瓷器的现场。负责挑选的官员一件一件仔细检查，合格品被小心地放在一边，不合格的现场砸碎，瓷片被倒入事先挖好的填埋坑。在严格的质量标准下，每一件运到宫廷的瓷器都具有高超的品质。官窑瓷器对品质的精益求精，也推动了制瓷技术的进步。永乐皇帝在位时，官窑并没有书写纪念款的习惯，目前传世的永乐青花瓷只有一款酒杯的底部有永乐年制的4字篆书。由于这款杯子拿起来比较有分量，所以古玩行称其为压手杯。目前存世的压手杯不超过10只，所以如果您在市面上看到一件瓷器有大明永乐年制的字迹，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伪造的。纪念款的规定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但不见得每一件宣德官窑的瓷器都写了大明宣德年制。若是瓷器上没有年款，人们很难分清永乐与宣德的青花瓷。在永宣两朝，官窑瓷器的材料、工艺、技术和审美基本是一致的，于是古玩行干脆就有了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官窑承载着帝王的审美趣味，通过观察官窑瓷器可以窥见皇帝的生活。从历史上看，宣德皇帝发展得很全面，诗词书画样样精通，而且还宅心仁厚，治国有方。后人甚至把永宣之治与文景之治相提并论。民间传言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许多学者都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如此英明神武又志趣高雅的皇帝不会有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爱好。明朝皇帝喜欢斗蟋蟀的不少，明朝末年皇家养蟋蟀的青花罐已经成为收藏界炙手可热的珍品。不过宣德年间的青花蟋蟀罐数量极少，看起来宣德皇帝并不像民间传言的那样酷爱这件事儿。这桩悬案到了20世纪末才真相大白。1993年，人们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工地发现一堆残片，经过专家复原，一共是21件蟋蟀罐。这些蟋蟀罐是作为残次品打碎后集中掩埋的，看来当时烧制的数量并不少。跟民间传闻以及文人笔记一对比，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基本可以坐实了。官窑蟋蟀罐的样式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主体呈鼓形，盖子上有个洞，显然是为了给蟋蟀透气。盖子的中间部分略低于口沿，可能是方便将盖子取下。整个罐子以青花彩绘，除了皇帝专属的龙纹，还有许多精美的花卉，一看就是出自宫廷画师的手笔。种种细节

0: 体现出皇帝本人对成品的高度关注。明清帝王常在陶瓷上留下个人印记，他们审美的情趣在一件件官窑瓷器中清晰地呈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官窑对整个陶瓷业的影响。这本捡来的陶瓷史，以瓷器工艺为骨架，以历史文化与美学为血肉，勾勒出中国瓷器史发展的历程，从一块小小的瓷片切入，写出千年来瓷业的变化。读这本书，就可以对中国陶瓷史的发展有大致的了解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捡来的陶瓷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雪莉说，这本书主要通过瓷器技术的进步、发展、鼎盛和衰败来阐述宋代以后瓷器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影响。读者离人类说，喜欢这种风格的书，边走边看，信手拈来都是干货。读者冰糖花木鱼说，斗彩原来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的结合，以工艺发展贯穿起来的瓷器史挺好看的。
2: 读书小百科，主动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特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作家和散文家，而且他还写过许多的戏剧。萨特的性格十分古怪倔强，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全长2100多千米，它由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汇合而成。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上游地区多是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带，源头来自于冰山融水，含沙量大，河水很不稳定，被称为无疆的野马。塔里木盆地历史上就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沙漠，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却也同时拥有新疆地区的生命之源，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全长2179千米，流域面积达19.8万平方千米。在维吾尔语里，塔里木意思是无疆野马，这个名字对于塔里木河来说名副其实。它的河道含沙量大，变化频繁，河流经常改道，在中游地区造成广阔的冲积平原，河道曲折，支流众多，芦苇水草丛生，浩浩荡荡地形成一派水上迷宫景象。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浓荫蔽日，形成了天然的绿色走廊，是新疆重要的棉、粮、蚕桑和瓜果的生产基地。塔里木河对地处干旱地区的新疆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河流，其宝贵的河水及其所维系的生态环境，决定着沙漠的进退和绿洲的存亡，也决定着新疆广大地区的生存条件。古代丝路上许多城邦的兴废都与塔里木河的变迁关系紧密，但近几十年由于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条源流区大规模的开荒造田、筑坝蓄水、引水灌溉，致使塔里木河水量锐减，下游断流，生态恶化，以胡杨林为主的绿色走廊告急。目前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建设水利工程，流域内5地州实行用水限额、退耕还林4项治理措施已经陆续展开。随着各项整治和保护措施的到位， 这条新疆各族人民的母亲河终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内容，共同开启延兴东西部协作新篇章；儒林街道开展探秘气象小镇科普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陈新豪报道。十四五期间，延庆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携手奋进，深耕实干，两地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协作内容不断充实，协作成果不断显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为“十五五”常态化协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九月十七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赴兴和县，就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与乌兰察布市委常委、副市长徐兰飞、兴和县委书记郭祥宇进行座谈交流，并走进经蒙支持项目一线，实地查看协作成果，详细了解项目运行实效，感受两地协作带来的发展变化。鄂尔洞镇大坡底村建有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白美村庄项目，该项目聚力打造精品民宿，并配套乡村振兴学院、零碳牧场、室外剧场等业态，自2023年9月运营以来，已实现营业额760余万元，吸纳本地160余名群众就地就业。余波一行查看了民宿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了解了白美村庄项目运营及规范化提升情况。北京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移动保温膜结构日光温室科技项目于今年7月建成投用，建设50座标准化智能温室集群，将延庆成熟的立体智能种植模式等经验技术向兴和县复制推广，实现了盆栽羽衣甘蓝全年恒温恒湿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余波一行走进北京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兴和县分公司，查看羽衣甘蓝温室种植大棚，了解移动保温膜结构日光温室科技项目运营情况。兴和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加工区项目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通过订单种植加精深加工一体化延伸玉米产业链。2026年，入驻企业发展甜玉米订单种植20000余亩，覆盖农户500余户。余波一

0: 居环境持续优化，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提档升级。他表示，星河县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延庆发展布局，聚焦产业协作、人才互通、机制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与延庆一道把延兴协作打造成为区域合作共赢的典范。区领导胡巧丽和乌兰察布市政府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王凯博，星河县领导赵瑞、赵慧菊、陈国华、宋启坤参加。记者韩杰、张鹏程报道。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日前，儒林街道以科普宣传月为契机，依托护林有法社区建设，组织辖区20名中小学生走进星空气象小镇和关山书院研学教室，开展小小气象园探秘气象小镇科普研学活动。活动现场，同学们系统学习了气象知识，了解气象工作者观测研判天气的工作流程。在实验环节，大家动手制作简易风向标，探究风的形成机理。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说到秋天的应季水果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呢，要说营养最丰富最好吃的还得是石榴。有的石榴酸甜可口，有的石榴纯甜爆汁，特别是软籽石榴简直是太香了，完全可以吃到停不下来。成熟的石榴外表红彤彤的，因为呢色彩鲜艳，籽多饱满，常常也被用作喜庆水果。那现在呢正是吃石榴的季节，吃石榴既解渴又美味。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血糖高的朋友要怎么吃石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儿。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在汉朝时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人说石榴有中华神果的美誉，一定非常有营养吧。其实呢，石榴的大多数营养成分水平非常的一般，除了补水的效果不错，只有2种营养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是膳食纤维，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中4.9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以上的2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多摄入分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8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音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

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到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到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勺石榴进嘴里，香甜可口，汁水充盈，所以喜欢吃石榴的小伙伴赶紧安排吧，可别错过了机会。

还能够改善情绪，提高认知能力。第一，预防肥胖，在进餐时适当的喝水能够提高饱腹感，抑制食欲，从而达到控制热量摄入、预防肥胖的目的。此外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第二，预防和改善高尿酸、痛风。多喝水能够降低血液内的尿酸浓度，预防尿酸结晶在关节、肾脏等区域沉积形成结石，还可以通过频繁排尿促进尿酸的排出，改善痛风和高尿酸症状。建议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在2升以上。第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够水，尤其是睡前适当的喝水，能够弥补睡眠期间因呼吸、皮肤蒸发流失的水分，这样呢，能够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从而预防夜间心梗、心绞痛、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第四，预防糖尿病并发症。虽然糖尿病人的症状中有多饮，但不能因此就限制饮水量。相反，多饮正是糖尿病患者体内缺水的表现。水喝够了，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酮症酸中毒或者高渗性昏迷等并发症的发生。第五，预防尿路结石的形成。如果您体会过尿路结石的痛苦，就该谨记多喝水。多喝水不仅能够预防尿液浓缩导致尿路结石，还能够利用排尿冲刷来促进小结石排出。那些久坐不动又不爱喝水的朋友，为了不被结石痛折磨，从今天起啊，就开始多喝水。第六，辅助预防高血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多喝水有助于减肥，同时多喝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爱喝甜饮料、酒精性饮料的不良习惯。而减肥、不喝甜饮料、酒精饮料这两项呢，又恰好有助于降低血脂，可见多喝水对于预防高血脂有辅助作用。第七，提高免疫力。感冒后呢，我们总是会被劝多喝水，其实啊，这是有道理的。多喝水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出病菌和毒素，还能够确保体内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这其中呢，就包括免疫物质的合成。此外，多喝水还提高了鼻腔、口腔黏膜湿润度，能够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第八，改善情绪和认知能力。有研究发现，缺水可能会让受试者更疲劳，缺乏活力，注意力下降，并且觉得任务难度增加。也有研究发现，饮水量受限制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抑郁程度增加。另外，有一项针对2000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缺水和试受者认知功能衰退有关。看来，不喝快乐水，哪怕只是多喝水，都能够让我们心情更好。说到这儿啊，估计有朋友就要问了，既然都说要多喝水，那就按照每天8杯水的量喝呗。别着急，喝水这件小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有人不太会。以下的这些小技巧呢，能够帮助我们科学高效的喝水。第一，8杯水没有错，但是要看是什么杯子。如果呢，只记得8杯水，忽略了杯子的容量，拿400-500毫升的杯子喝，可能会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实际上啊，8杯水的理论是以一次性的纸杯来计算的，一杯呢约220-230毫升左右，总量不到1.8升，接近1.7升的推荐量。第二，口渴前喝水。感到口渴的时候，人体缺水程度已经在1%到2%了，所以建议大家养成随时喝、少量多次的习惯，在口渴前喝水，避免影响健康。第三，不要迷信饮水机、桶装水、矿泉水。饮水机、桶装水中的水若放置时间太长，又不注意消毒和充分的加热，其中滋生的细菌也会危害健康，还不如我们现烧现喝的白开水。至于矿泉水呢，的确是比纯净水多了一点矿物质，但是只要好好吃饭，科学搭配，就可以确保多数矿物质的摄入充足，压根呢也就不用在意矿泉水中微乎其微的矿物质了。第四，多喝水可以很有趣。很多朋友觉得多喝水是一件痛

痛苦的事儿，不仅容易忘，还很无聊。但是呢，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通过探索无糖花果茶、自制无糖水果冰饮的方式爱上喝水。也有人把起身接水、喝水当成久坐时难得的锻炼机会去珍惜。还有些年轻人建立了喝水小组，喝水打卡有奖励。只要是有心，喝水呢都会变得十分有趣。最后呢，再和大家说几个喝水的误区。第一，喝水太多会水中毒吗？答案是真的，但是很难。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浓度减少，血液吸稠，血浆蛋白质总量、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基减少等问题。通常呢，仅在有肾脏疾病、肝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人群中常见。第二，起床喝杯蜂蜜水、淡盐水更好吗？答案是假的，喝温开水最好。蜂蜜水并不能通便，还额外多摄入了糖分。淡盐水呢，并不杀菌，还可能升高血压，而温开水滋润无负担，是我们早上最佳的选择。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金秋过半，秋高气爽，岁月安然。生活既有清晨的朝气奔赴，也有暮年的从容安然。柴米烟火、人情世故、家国侠义，都藏在一段段的节目当中。笑声暖人心，古韵润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与传统韵律之中，品味人间百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满满正能量。首先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夕阳晨曲》。
3: 哎，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4: 什么呀，
3: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4: 原材料
3: 啊，
4: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3: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4: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4: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3: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4: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啊？
3: 一个是少点儿，
4: 少点儿
3: 也拿不出手去。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4: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3: 再来一个凑半打吧。呢
4: 凑半打
3: 啊？
4: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3: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4: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3: 免贵，我姓王。
4: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3: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4: 哦，牛大爷。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哎，
3: 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4: 嗨，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3: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4: 这有什么呀，他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那多美呀。那
3: 可惜啊，老伴儿早已作古啊。
4: 作古？
3: 嗯，
4: 那就坐古上聊去吧。
3: 坐古上聊
4: 啊？
3: 还趴罗上聊呢？
4: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3: 是什么？坐古都不坐古是一句老话。
4: 哦，
3: 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古了。
4: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3: 啊，对，老伴儿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4: 这好，
3: 您说，跟谁聊去？
4: 这还真没得聊了。
3: 唉，实在没辙。
4: 怎么办呢？
3: 跟鸟聊不？
4: 跟鸟聊？
3: 嗯，
4: 那鸟一叫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
3: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4: 怎么聊啊？
3: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5: 牛大爷。
4: 哎，牛大爷，
5: 你退休了？
4: 啊，我呀，到岁数了。
5: 你到岁数了？
4: 哎，
5: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4: 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5: 赶明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4: 喂，这鸟有退休的吗？
5: 你这是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4: 看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啊！
5: 你看着好啊，咱俩换换呗。
4: 换换？
5: 你进来，我出去。
4: 没听说过，哪有这换的？
5: 你把我放了。
4: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5: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4: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5: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4: 这就变鸟师傅了。
5: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
3: 飞了。
4: 是啊，不飞啊这鸟得憋死。
5: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了。
4: 他有什么感受？
5: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4: 哎呦，老头成精喽。
5: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4: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5: 有啊
4: 有，这像话吗？
5: 这只是个比喻。
4: 比喻什么呀？
5: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4: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呀。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没说什么。
5: 你再说一遍。哎，你再。
4: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5: 你说的太好了。
4: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
5: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4: 哪两件事啊？
5: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4: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5: 干嘛找茬打架呀？
4: 我那他要干嘛呀？
5: 没事干，找事儿干。
4: 干什么事儿？
5: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4: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啊？
5: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4: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5: 日久天长、牛
6: 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
7: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6: 可我着急呀、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7: 这也不至于死啊。
6: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急得我眼蓝呢。
7: 是啊，
6: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7: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那除非我搬出来呀、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6: 那感情好了。
7: 好啊，我也得干呢。我住哪儿去？
6: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7: 想什么办法？
6: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7: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6: 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7: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6: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
7: 他不同意
6: 啊，
7: 我也不同意。
6: 您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7: 你们家住几间房？
6: 一间房啊。
7: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6: 搭一个暗楼？不行。
7: 怎么？
6: 我那房子太矮。
7: 多高？
6: 一共才2米4高。搭上暗楼，这不就成抽屉了吗？
7: 对。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6: 打隔断？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当这打上截断。

0: 如果不批他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通乱捅，他受得了吗？
1: 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0: 所以啊，最后只剩下两个单元六间房啊。小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1: 就是
0: 啊，咱们厂子里三个书记四个厂长一个人一间的话还差的一间呐。
1: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0: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一个单元，给李书记一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1: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0: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1: 那李书记，
0: 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三口喽。
1: 三口，
0: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1: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
0: 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1: 脚气呀，这不起哄？
0: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1: 孩子多大？
0: 都八岁喽。
1: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三岁。
0: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1: 就是
0: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1: 嘿，
0: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好容易找这么个对象，明儿结不了婚再催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1: 就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1: 嗨，别提了，
0: 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的好主任呐、啊。
1: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0: 我净惦着娶媳妇儿了。
1: 好嘛，
0: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1: 是啊，
0: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哎，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我看这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1: 有希望。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1: 不至于，
0: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1: 那房子怎么样？
0: 早住上人了。
1: 谁呀？
0: 李书记的小轿子。
1: 哎，怎么他住那儿？
0: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1: 耍的什么花招？
0: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1: 这叫什么作风？
0: 你问他他还有理？
2: 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1: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
2: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呀、啊！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呀、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啊。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1: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1: 就是，
0: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1: 你恨他们干什么？
0: 嫁人他都不会嫁呀。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1: 啊，
0: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1: 是啊，
0: 那小舅子都有房子，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1: 这好啊，你在那胡说八道的。
0: 我越想越生气，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1: 对，告他去。
0: 后来我爱人直劝我，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1: 对，他这话有道理。
0: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啊、我。
1: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0: 房管所啊，我去了。
1: 哦，也去了。
0: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1: 嗯，
0: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1: 叫什么？
0: 外号叫房虫子。
1: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0: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啊？还是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多没劲呐、啊！
1: 没劲，
0: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1: 嗯，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0: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1: 嗯，
0: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1: 谁没事就用那？
0: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挣多少钱？
0: 我说那什么46.74。
1: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0: 呀，更没劲啦、
1: 啊！有劲也不给你啊。
0: 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0: 得等什么时候？
1: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0: 嚯，得等20年呢。
1: 哎呀，这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0: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1: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走吧，
1: 走吧。我前脚一走，就听房童子在后头说上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0: 你瞧，这叫什么词？
1: 您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
0: 就是，
1: 我是越想越生气。我找他告诉他
0: 啊！
1: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童子我也不敢惹你。
0: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例。
1: 我找大头，
0: 找谁？
1: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0: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1: 咱们打听啊，我还真打听着了。
0: 是啊，
1: 这位局长姓赵。
0: 哦，也姓赵，
1: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0: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1: 愣往里闯啊！
0: 啊，
1: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0: 这好嘛，他愣懵。
1: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自己住一所小楼，
0: 呵，
1: 楼上楼下十个间，那叫宽敞，那叫客气，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0: 怎么样？
1: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0: 哎，没那么比的啊。
1: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0: 不讲卫生，
1: 哎，
0: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1: 你别给我还成成啊。到那儿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跟那房虫子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0: 哦，
1: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0: 真热情。
1: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0: 哦，
1: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0: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1: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0: 哦，
1: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0: 这好。
1: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0: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1: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叫赵振铎。
1: 叫什么？
0: 叫赵振铎。
1: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0: 怎么
1: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0: 怎么这么巧啊？
1: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10岁呀，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0: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1: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的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把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0: 行啊。
1: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0: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1: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0: 是啊，
1: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0: 哎，
1: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0: 哦，还是他。
1: 这回我得横上点。
0: 对，
1: 喂，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
2: 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了？
0: 嗯，
2: 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哈哈哈哈，
0: 态度真变。
1: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1栋2楼1单元，一共是3大间，2大1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1: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0: 一点不假。
1: 我这人有个特点，
0: 什么特 的，
2: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0: 那何苦呢？
2: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
3: 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
2: 好啊好，
0: 我那可就出溜溜粉。
2: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
0: 没听说过要自杀之
2: 类。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
3: 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0: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3: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
2: 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
3: 好好好好好。
0: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
3: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0: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3: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光
0: 棍。谁是局长少爷？
3: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0: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3: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0: 不是。
3: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0: 那我还怎么结婚
3: 了？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0: 又吹了。
4: 家常趣事过后呢，我们换一番热血豪情。快板书啊，铿锵有力，诉说沙场英雄的豪迈气魄，传承忠义风骨。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快板书《战马超》，一起感受传统说唱艺术的激昂魅力。

刘玄德取西川，大展雄威，收严颜秦张任，全凭那张飞。那一日在绵竹摆酒盛会，文武官庆功劳，称觞举杯。突然间刘兴探马飞来报，报的是家门关，忽被那马抽尾。刘皇叔摆手拦其退，升宝帐请诸葛商议破贼。诸葛亮说，那马超骁勇无敌对，除非是荆州去调云长回。言和未计，在那帐下激恼了将一位，他是胡须倒炸皱双眉。啊，哎，帐下有我老张在，杀鸡岂用牛刀挥？想当年胡老关前群英辉，我也曾枪挑了吕文豪的那个紫金盔。在当阳桥上三声喊，只真的桥塌三孔，河水倒流，曹操的人马败回归。忙张飞得意洋洋把弓表，见诸葛亮轻摇着羽扇笑微微。三将军，胡老关本是你三人战，在当阳桥因曹操不明虚实兵败北，现如今马超之勇镇海内，你怎敢螳臂挡车去解围呀？忙张飞闻听气炸了肺，他是抱拳当胸把话回。我情愿立下军令状，单人独骑去杀贼。诸葛亮闻听内心喜，他明白他的激将法已经激恼了猛张飞。三将军，既然你执意要临阵，你听着，莫把山人的将令为，急速披挂做前队，请主公带兵紧相随。得令啊！单只见他君臣就来到了家门关以内，忽听的关门外咚咚震鼓雷，张飞领兵把关下，嘿，正遇着马超把兵催。马超说，别的将官我不会，我今天单战毛张飞。虽说着吩咐军士齐声骂，可了不得了，忽听见哇呀呀的一声怪叫似春雷哟。见张飞虎面如同浓墨绘，他是黑中透亮亮中黑，络腮胡火盆嘴，抱头环眼扫帚眉。

无有宝盔黑鹰坠，他那冰铁甲照身上披，雷甲的丝绦垂下了双穗，他那护身宝镜放光辉，敖云战靴绣鱼尾，黑虎战裙洗腰围，他的丈八长矛轻手内，虎尾钢鞭身后背，三尺的宝剑腰中配，他那胯下是千里马无追呀，真好似杀身从天降，他这连人带马一片黑。马超一见用手指，哎，你的马爷银枪不挑，无名的贼，快快报你的名和姓，若不是张飞请快回吧。张飞闻听哈哈的笑，哈哈，马超小妈妈，难道说不认得你的三爷我是谁呀？所以说着勒马停锚，抬头看，哟，见马超穿白甲戴白盔。

0: 独断会出现哪些副作用，想的只是能在这次事先就导演好的常规演习中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陆军团长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在适度犯规中才能表现出来。
1: 既然已经决定在演习结束后和方毅离婚，那这次我就一定要办得好，办得漂亮。我看谁敢说我搭上方家才有的今天。
0: 范英明扭头看看停在装甲车后面的一串摩托，仔细辨认一下路那边急行军的步兵，用力拍了拍右边那个中尉，大声命令：
2: 李铁，你去前面通知焦参谋长和汤龙，指挥所4点钟以前必须能投入使用，我在这里等等三营。
0: 随即他转过身又喊：
2: 再快一点，快一点。
0: 特务连连长李铁跳下装甲车，把骑在摩托上的一个中士朝下一拉，待范英明话音落下已窜出10几米。唐龙是 A10 的作战参谋，在陆军学院读书时已经有军事论文在报刊上发表，恃才傲物自然是难免的，年近30尚在副营上尉的官衔上行走，又难免要经常收获些怀才不遇，这种收获一多，嘴就没了遮拦，演习方案一公布他就忍不住开了口：
3: 这不就是小孩过家家吗？
0: 没曾想黄新安师长听到汇报后就打发他来一团体会一下是不是过家家了。唐龙到一团后仍不屑参与这种演习中，加上与团参谋长焦守志有些私交，成了一个悠哉游哉动口不动手的君子，用一套理论说服焦守志把一团指挥所设在路旁一农家的新居，免了睡帐篷之苦，又能借机向即将来一团协助通信工作的女朋友讨个好之后，唐龙就叼着烟卷四处闲逛起来。来到路边，看着步兵们汗水湿透的后背，冷笑够了，忍不住大喊一声：
4: 加油加油，一昼夜推进140里，应该发个奖牌。
0: 李铁在摩托上做个特技动作，摩托前轮腾空绕着唐龙旋了大半圈。
3: 混账，能这么开车吗？你这个范团长的大警卫员，单干把首长扔下不管，也不怕蓝军搞个擒贼擒王？
5: 我哪敢呢，首长命令指挥所3点半以前必须能启用。
0: 李铁出牙一笑，抬头看看正在农家房顶架天线的通信兵，随即语气认真：
5: 唐龙，指挥所设在民房里，这怕是你的鬼主意吧，你又犯规了。
3: 去，人家房主盛情相邀，总不能不顾军民鱼水情吧。当年红军路过这里，后来解放军来剿匪，都把这家当指挥所用，犯什么规？
5: 恐怕是你那龙体金贵，想少受些风餐露宿之苦吧。
3: 你主要是为范团长的身体考虑，你没看这两天他的美丽都一天一个样，叫寒气一逼恐怕会生病，谁都能病的，范团长可病不得，主角一病戏就没法唱了。
5: 积点口德吧，你以后说这种话可要看看场合，部队这林子也是啥鸟都有。
0: 唐龙闻言掏了烟点上，仰脸吐了几个烟圈，自言自语：
3: 我这话对事不对人，我只是不明白范英明这样优秀的人怎么会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这种演习的弊端范英明看不出来，想不到他还搞急行军突进，太不可思议了。
5: 演习计划不是你们作战训练部门搞的？你是作战参谋，这计划怕是也尽有阁下的心血吧。
3: 你太抬举我了，大白天进行这种没有空中掩护的突进，我可没那么大的胆让战士们送死。今天这能见度，飞行员在40公里开外用肉眼也能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计划上就是

0: 让 C 师等着挨打。玩沙盘，这也是学前班的内容，拍成纪录片唬唬外行是可以的，用到实战就会血流成河。哎，三天后演习圆满结束，便皆大欢喜啦。该生的生，该留的留，我可是要走喽。
1: 走走走，说两年了吧，还是再等等吧。
0: 哼，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啊呸，若是这样还用淘金吗？行将而立，等不得了。我可不。
2: 话说一半，唐龙停住了，只听脆生生的女高音由远而近，唱的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 A 师通信站分队长邱杰如站在敞篷北京吉普副司机的位置上，动情地唱着，乌黑的秀发随风飘着，手里的钢盔向步兵挥着，后排三个女战士东倒西歪，呈各种姿势笑着，一车异性的青春气息，拽得男兵们目光打着电闪，行军速度车前慢车后快，队伍在吉普附近拥成一团。唐龙站在路边咬着嘴唇听了一会儿，看着这动人的情景由远而近，终于忍不住黑着脸怒吼：
3: 唱什么唱？看什么看？这是演习，不是拉练。
2: 吉普车刹在唐龙面前，邱杰如红着脸跳下车，戴上钢盔狠狠剜了唐龙一眼，对几个战士开口：
4: 哼，你们快去调试机器，别叫因为我们让这些大首长们当了蓝军的俘虏。
2: 说罢一个人径直走向一片橘林，李铁做个鬼脸推了唐龙一把，朝邱杰如的背影指了指，唐龙跟了过去，偷看一眼邱杰如的怒容，挂上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0: 本来在路边接你，看那些战士直眉瞪眼的胆子太大，没注意会伤你的面子，今后一定改正。
2: 邱杰如仍不理唐龙，步子却慢了。唐龙见状，又带着讨好的语气开口：
0: 不是也赔罪了吗？消消气。哎，你看这个指挥所怎么样？为了怕你再睡帐篷才选了这个地方，当然打的是擦边球。那女主任一听有女兵来，把卧室都整理好了。
2: 邱杰如嗔怪地看了唐龙一眼，伸手夺了唐龙的烟，朝地上一扔一踩。
4: 阳奉阴违，这是今天的第几支了？电话里你不是说这次演习本是一场戏，不必投入，不必认真吗？想不到你的醋劲挺大。
2: 他抿嘴咬唇，低了下头，再抬起来就换了灿烂的笑。
4: 书上说吃醋的男人才算在爱情中。你及格了。
2: 唐龙跟着邱杰如走出橘林，并没发现范英明的装甲车已朝指挥所这边开来，追了两步又问：
0: 咱俩的事和我转业的事，你爸是如何指示的？这才是头等大事。
4: 你既要熊掌又要鱼，事情不好办了。我爸说了，邱家的女儿只能嫁给有出息的军官。
0: 那曾经当过兵还不够吗？你走慢点，咱谈的是个人军事机密。你没对你爸说我这两年小试牛刀在证券市场上的赫赫战绩，晚走一年咱们这小家至少损失30万。
2: 邱杰如看够了唐龙的焦急，下巴一抬，声音里带着自信：
4: 哼，我要嫁谁我爸怕拦不住。这件事你就别发愁了，我爸说你要拿出三个能说服他的必须离开部队的理由，他就帮你脱军装。
0: 是吗？那第一，我今年29，才是个副营职参谋。你爸29岁，飞行团团长已经干得不耐烦了吧。第二，我对 A 师这种现状十分悲观，个别优秀的人无法改变他。说严重一点，在这里等待，等啥怕都像是等戈多。就拿这次演习来说，各种人的内在驱动力 剖析出来，让人心寒。恐怕团以上的干部思维的基础都是一个。今年12月25号，方英达副司令就到退休线了。
2: 范英明这时已经走到唐龙身后，站下了。邱杰如突然发现了范英明，一时也没反应，呆呆的目光越过唐龙的肩头，盯着那张在钢盔的阴影里越发显得成熟阴郁的国字脸。
0: 一个萝卜一个坑，军区第一副司令近几任都由这个集团军军长升任，大家都在琢磨方英达下野后的事。于是这种演习在90年代中后期也能搞起来，目的呢是让方副司令高兴。我分在总部的同学告诉我，这次军委扩大会就是下决心走科技强军、质量建军这步棋的，弄不好啊，这回马屁要拍在马腿上了。
5: 上尉同志，你的分析可算是入木三分，不过还不够细。
2: 范英明忍不住转过身，冷冷地看着唐龙，见唐龙一脸尴尬，低了头，僵硬地笑笑。
5: 有一点你可能是对的，如果严格按计划演习，方副司令肯定不高兴。谢谢你帮我下了这个决心。李铁
6: 到。
2: 李铁跑步过来，倒字像打个撼天雷。
5: 你去通知三营，天黑前向左前漂移5公里。唐参谋，你到一团是协助工作而不是指挥演习，不知我记错没有？
3: 演习期间，唐龙无条件服从一团首长指挥。
5: 那你的位置就是作战参谋，而不是现行体制和作战计划的评论员。我问你，把指挥所设在民宅是谁的决定？有什么必然的理由？
2: 这时团参谋长焦守志向前走了几步。
7: 是我决定的。
3: 是我向焦参谋长建议的。这幢民宅的位置正对着前面的山口，山口那边是师演习指挥部，中间无山丘阻隔，便于上下通信联络。再一点，利用民居伪装，还能增加指挥所的隐蔽性。
2: 听到唐龙的话，范英明真的左右前后走动着看，看过后决定不再纠缠这事儿。
5: 蓝军现在的态势如何？
3: 通过侦查，可以判定蓝军在严格按照演习的战役部署行动，没有任何像你今天的诸多灵活机动，正在 A 师的扇形包围中做束手待毙状。
5: 如果这是战争而不是演习，如果你是我方最高指挥官，你现在会如何做？
3: 趁敌在该地区立足未稳，请全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拒歼之。
5: 你是一个优秀的作战参谋，就按你说的办。你电报师指挥部，称一团已做好一切战役准备，建议提前16个小时发起总攻。如二团、三团尚未到达指定位置，一团可以单独发起一轮攻击，以增加这次演习的对抗强度。
2: 唐龙呆呆地望着范英明，没做反应。范英明是想改变一下这次演习的性质，这是唐龙没想到的。
5: 是我的命令没说清吗？按李铁的办事效率，三营现在已开始行动了。唐参谋，这可能是步拍到马腿上的唯一办法，你去起草电报吧。
2: 范英明疑惑地看看唐龙，随后朝装甲车走去。邱杰如闻言不禁感叹，
4: 当团长就这么凶啊？不是凶，是一种味儿。阿龙，你身上还少这点东西。
2: 唐龙歪头斜了邱杰如一眼，没说话。焦守志慌忙追上范英明，谨慎地提醒：“
7: 老范呐，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呀？”
2: 范英明望着渐渐大起来的太阳，轻叹一句：“
5: 都在说我是这次演习的最大受益者，我不争辩，我只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受人摆布的木偶。”何况这只是一个建议，一个基本上无望被采纳的建议，谈不上过不过。
7: 我说老范呐，近来你脾气有点大呀。唐龙是个人才，又是师里派下来的，涵养也不错，
5: 你也会拐弯抹角了。人才倒是个人才，这种浮躁而有才的年轻人，捧着捧着就捧成赵括了，将来只会纸上谈兵。我的越位只是以一个团长的名分给一个师作战参谋一点难堪，恐有急于当师长的嫌疑。我知道人言可畏，有时也顾不了他了。
2: 一团的请示电由机要参谋先交到 A 师政委刘通旭手里，此时师长黄兴安正在一面墙的地形图前聚精会神研究战场两军态势。本来像 A 师这种甲种师，两年前已装备有先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但因这个系统在全军区师一级单位独此一家，唱不起对手戏，加上师团级主官已习惯地图作业，这个系统一直没能被充分利用。黄兴安学了简单的操作后，觉得用计算机指挥没有用地图来得简便且有味道，加上用这个系统指挥作战还需要学会或懂得几个专业的基本知识，便没再重视这个指挥系统。他不止一次表示对毛泽东靠地图指挥打出一个铁桶江山的无限钦佩，并由此多次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定胜天的传统思想。一师之长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A 师各级指挥官的战争观念。这次常规演习， A 师那个计算机指挥系统都在各驻地闲置着，各级指挥所挂的仍是大大小小的地图。演习按导演部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黄兴安便终日待在作战室，面对巨大的地形图，追思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创造的战争奇观。在 A 师师长的位置上已稳稳当当熬过了三年，眼下又遇到方英达副司令退居二线的节骨眼上，黄兴安知道稳妥是上上之策。在他看来，只要这次演习不出事故，他走进军一级领导班子只是个时间问题。师政委刘东旭读了电报，脸上浮出演习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兴奋。由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升任 A 师政委只有半年多，尚未赶上一次军事演习。在政治机关待了20余年，老成谨慎的性格养成了七八分，这次见了红军政委一职，刚进入角色他就有了扑面而来的舞台感。心里也怀疑过这种演习的效果，但没露出丝毫，生怕让人

0: 畅，文明形势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然后小平呢，这上头还有那个100多个探头，监控及时发现情况，然后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去处理去沟通。
1: 长城脚下的文化街，商铺林立，游客往来穿梭，这里的综合管理人员化身成为街区的大管家，巡查管控，文明劝导，防火控烟，答疑指路，大大小小的琐事都要一一处置到位。
2: 我是2002年9月入党，今年党龄是24年，12年9月来的80长城景区工作，今年已经14年了。现在的工作就是日常的巡查，突发情况，然后咱们就及时去处置，第一时间再到场。我们组是4人，然后安保队员是10人。
1: 每一位登上长城的游客都要经过安检口这道安全防线，把好安检这一关，过滤各类违禁物品，守住登城第一道安全闸门，才能为万千游客筑牢游览的安全底线。不同于平地作业，长城之上台阶陡峭起伏，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徒步巡护，难度更大。他们疏导拥堵，劝阻不文明行为，耐心回应游客各种各样的咨询，把贴心服务送到长城之上的每一处。
3: 疏导呀，完了不让游客拥堵呀，包括城上的扰序行为呀，我觉得最少也得有13,400吧。
4: 在长城上走13,400，跟平地上走13,400，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
3: 对，因为长城咱们有爬坡，有这个下坡，还有是那个游客多的时候，咱们也得随时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在长城上已经待了25年了吧，那个什么事咱们也经历过，那个什么样的游客咱们也知道，咱们用什么方法去让他满意。
1: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八达岭长城北四楼有游客突发身体不适，景区救援救助组接到求助指令后迅速赶往现场开展处置。我们也实地见证了救援队员争分夺秒救助游客的全过程。
4: 刚注意到是你们几个人就是跑到这个北四楼去救了一名游客是吧？
5: 对，
4: 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是一位64岁的老人，咱们是在11:10左右接到120的报助，说是上面有游客不舒服，咱们及时的赶到了北四楼，然后120当时正在给游客做这种简单的检查，包括心电图、血压、血糖这种测试完了之后，发现老人有可能心肌缺血不能行走，所以咱们就根据老人的情况，然后用咱们担架，咱们一起把老人抬着，然后协助下城，然后护送到120车上，15分钟左右吧，因为一路基本没怎么停，就一路赶紧往下走这样。
4: 因为我注意到刚刚救护车已经把老人带走了，但是你们身上这个汗还是没掉哈。
5: 从接到救助到一直护送到老人上120，整个这个救助过程才算完成。我这个暑期人流客流比较大，然后身体素质差一些游客多一些，相对就比平时忙一点，每次出行都得带着担架，就有可能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不用，但是我们也都要备上。救援队伍大概6-7个人吧，平时固定的这样。
4: 胜任这个救助工作的话，对于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5: 身体好，然后平时随叫随到。
6: 党巡服务中心呢，然后分为2大块，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景区对外的电话咨询，然后包括对景区的大概的状况了解，票务啊、缆车啊这些票务咨询，便民服务，然后可以免费的给大家提供，相应服务有开水呀、手机充电、免费休息、大屏的这种欣赏。咱们最特色的时候是有无障碍服务，都是免费的，有轮椅啊、拐杖啊这系列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听这个视觉听力的这些服务，咱们都会有免费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咱们还有免费的打卡印章、广播寻人寻物、失物招领都在咱们这儿。
7: 景区管理分公司现在有95名职工，其中42名都是党员，这支队伍一半人员都是退伍军人。结合这个特色呢，我们在党建品牌创建去出席，通过集体酝酿提出的红星卫士这么一个党建品牌。红星呢代表红色党性的传承，卫士呢就代表咱们的守长城爱长城的使命。在大客流服务保障、重要活动保障、特殊勤务以及应急突发事件中说起到了中间作用。支部建设以来呢，我们先后提出了4融入法，即融入理论学习，将理论学习融入到咱们长城保护、服务接待等各个环节当中，提升党员的核心素质。我们要融入我们的志愿服务，最后

0: 们要把它融入到工作标准，将相关的好的经验做法建立制度化，啊，成为咱们景区管理工作的手册，啊，并长期坚持下来，不断提升的景区服务质量水平。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3: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4: 啊，怎么回事？
3: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4: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5: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6: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7: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8: 好好好，谢谢了。
1: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9: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0: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9: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10: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9: 得嘞，听你的。
11: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2: 生活导航，
13: 生活导航，
1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说到秋天的应季水果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呢，要说营养最丰富最好吃的还得是石榴。有的石榴酸甜可口，有的石榴纯甜爆汁，特别是软籽石榴简直是太香了，完全可以吃到停不下来。成熟的石榴外表红彤彤的，因为呢色彩鲜艳，籽多饱满，常常也被用作喜庆水果。那现在呢正是吃石榴的季节，吃石榴既解渴又美味。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血糖高的朋友要怎么吃石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儿。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在汉朝时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人说石榴有中华神果的美誉，一定非常有营养吧。其实呢，石榴的大多数营养成分水平非常的一般，除了补水的效果不错，只有两种营养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是膳食纤维，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中4.9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以上的两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 多摄入分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8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音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勺石榴进嘴里，香甜可口，汁水充盈，所以喜欢吃石榴的小伙伴赶紧安排吧，可别错过了机会。

0: 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水呢，作为生命的源泉，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组成成分，还在我们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喝水既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养生法。那么多喝水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喝水才是最健康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需要喝水。成年人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60%，婴幼儿体内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男性体内的水分含量一般比女性稍高一些，这是由于男性肌肉通常含量高于女性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人体中水分含量这么高呢？当然是因为水对于维持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转和保持健康意义重大。水作为最重要的媒介物质，参与着人体绝大多数的新陈代谢的反应，比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消化吸收，比如其他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在体内的合成、运输等。不夸张地说，缺水的时候，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影响的程度随着缺水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大。第二，充足的水能够维持人体各方面的稳定状态。充足的水分摄入不仅能够帮助人体维持体温调节系统的稳定，也能够维持细胞内外渗透压的平衡。严重缺水会影响人体电解质平衡，而电解质代谢紊乱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神经系统。
1: 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调解。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儿，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8两，最后9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但当他见到宋英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8两啊。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虽然沈维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沈维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但在宋英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宋英昌等的人呢，叫做李如松。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以往我们介绍历史人物啊，大致都从这个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呢再说这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啊。那么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啊，那就打哆嗦。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是辽东铁岭卫人。这个铁岭卫啊，就是今天的铁岭市啊。那么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40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10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这个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当然

这一切不是白给的，要知道啊，人家呢是真刀真枪啊，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尸体啊，是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据统计啊，自隆庆元年到万历十九年，二十多年间，这个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是年年升官，是从来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的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啊，都是掉头就跑。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呢，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松呢，字子茂，李成梁的长子，时任宣抚总兵啊。说起来，宋英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这个总兵啊，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是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啊。200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呢，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是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这个宋代什么样呢，这个兵是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啊。所以这个宋代啊，这个方式使这个朱元璋在这个宋代用兵的方式当中吸取了好多教训。朱元璋呢，就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事实证明呢，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地的时间多呀，久而久之呢，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呢还当成了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那么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真打起来啊，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在这个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喊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是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个你信吗？这就胡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呢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啊，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呢？总之啊，这个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以的，但你得给个理由。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呢，仗也是越打越差。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他，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呢，谁也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也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这个胡宗宪呢，
后来还有张居正啊这样的首辅大人的关系好，军费给的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的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这个待遇呢自然很好，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那么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的往上冲啊。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呢懒散，这个戚继光是二话不说呀，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那天呢，天降大雨，整整一天呢，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谁呢？李成梁。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啊，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啊，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成名的根本。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是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在这个明代啊，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那么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的那是不亦乐乎。当然这种行为呢，它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哎，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啊却大不相同啊，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的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呢也差不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啊，还很会来事儿。张居正在的时候啊，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为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手指啊。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呢，李成梁的士兵啊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这个地主集团啊，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队每逢上阵呢都特别玩命，特别能战斗，跟那疯子似的往前跑啊，这个冲击力呀、啊、那是极强啊。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那么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谁也没办法。哎，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啊？
所以自嘉靖以来，朝廷对这类人都十分客气，特别是辽东。

虽然万历19年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啊，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在这个明代啊，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这个建国之初呢，待遇是极高啊，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啊，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啊，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大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得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这个明代的体制啊，是以文治武，高级武官呢，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被人鄙视久了，啊，就会自己呢，鄙视自己了。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啊，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啊，以显示自己是儒将的风度。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呀，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啊，这话有点损点，但也是事实。所以啊，折腾来折腾去啊，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啊，就是那位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样一段子，说有这么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敌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啊，便向天磕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这神仙就说了，我是垛子。垛子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解释就是靶子啊，就是射箭被射那靶子，那么在明代呢叫垛子啊。您注意这个称呼啊。这神仙说，我是垛子。武将啊立刻跪倒叩首说呀，哎呀，我何德何能啊，啊，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这垛子神就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是来报恩的。这个武将听完这句话大惊失色啊，报恩，我何曾有恩于尊神呢？这垛子神马上就说了，当然有恩啊，平日你在训练场啊，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一箭也没伤过我。好家伙，这一句话呀，那武将差点晕过去啊。就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也是越来越少啊。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呢，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第一种是当兵的，这个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暂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呢还被打死。这个拿破仑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个明朝的士兵啊，不想当将军，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倒是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很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就是这么混出来。

0: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儿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欢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裘越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总体看来啊，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啊，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啊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30岁时啊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啊，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4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他爹，他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西职，而是印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到死或者退休，直接就能干。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一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地去给国家卖命。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

0: 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

0: 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7: 好嘞。
9: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0: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9: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妈，后来呢？
1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9: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十元。
8: 慢走啊，小伙子。
7: 再见啊，老板。
6: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4: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4: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5: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6: 下班了，怎么走？
17: 我呀，
1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8: 低碳骑行模式，
1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想指点。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话说唐朝末年，熹宗皇帝

李轩，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爆发了黄巢起义。唐时大乱，在镇压这个黄巢的过程当中，本来就已经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各镇的首帅乘机啊发展了自己的军力，藩镇割据的局面是愈演愈烈。有的新的军阀，您比方说李克用、朱全忠，则是靠打这个黄巢起家的新藩镇。到了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黄巢被镇压了之后，唐新旧藩镇之间又展开了争权夺地之战。九州处处的是狼烟滚滚，喜宗死了之后，少宗继位，这时的这个唐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过呢是一个空招牌而已。李克用控制了河东，这个河东是指的黄河，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朱全忠霸占了河南，杨兴密占据了淮南，王建占据了泗水。咱这么说吧，大大小小的藩镇当中，朱全忠、李克用势力最为强大。朱全忠以这个汴州，就是现在的开封，为这个老巢，早就怀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他在这个公元902年与占据了凤翔的李茂贞打了一场争夺天子的恶仗。当时李茂贞呢，为了把这个少中皇帝李华抓在自己的手中，就把李华从这个长安弄到了凤翔府。朱全忠呢，于是率领着大军入了陕西，直抵凤翔城下，猛攻凤翔城。城上的兵骂攻城的兵是夺天子的贼，攻城的兵骂城上的兵是劫天子的贼。凤翔城啊，被困日久啊，城中冻饿而死的兵民不计其数，到最后啊，那人肉都卖到一斤100个钱，狗肉一斤500个钱。这个李华也只能是一天喝粥，一天吃这个煮汤饼，苟延性命。李茂贞呢，怕李全忠攻破这个凤翔府，只好让这个李华出城。到了朱全忠的这个营中，就这么着，天子就被朱全忠完全控制在手。这个李华被朱全忠劫持到了洛阳之后，软禁于宫中，终日与这个皇后沉醉在这个酒中啊，极以逍遥。天佑这个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七月，朱全忠派部下李振与这个蒋玄运，当时蒋玄运呢任这个唐的枢密使，朱有功、世苏宗等人商量杀死李华的事情。当年的八月中旬，这个李华在殿中啊有一次喝醉了，蒋玄运率人冲进去把李华杀死。李华死的时候才38岁。第二天，蒋玄运矫诏立13岁的李柱继承了皇位。朱全忠的阴谋实现了，但是却假意的大哭了先皇一通。十月，他抓了个茬，把这个朱有功、苏世宗呢给杀了。说这小皇上李柱又如何呢？这个唐朝又如何呢？朱全忠又如何呢？请您听我讲的上下五千年之五代三朝。公元907年四月的一天，也就是大唐朝哀帝天佑四年，洛阳皇宫从勋殿里15岁的唐皇帝李柱傻了塞的一个人坐在玉榻上，脸色煞白，俩眼发直盯在这个殿门外。他周围啊连个宫女都没有，空落了，他感觉到了恐怖，这个心也纠结了，泪水无声的顺着这个脸颊往下流，手不由自主的在颤抖。突然之间，一个小宫女慌了慌张的跑了进来：“陛下回来了，回来了！”这阵李柱啊猛然间站起来，就往这个御座下跑，一脚还给踏滑了，仅有几阶的台阶，竟然没有走下来。

不是这个宫女上前扶着他，他就得摔倒在地。他奔到店门口，手把着门框往前一看，果然那几天前他的传国玉玺还有全副的銮驾给拿来了，送给在这个汴梁的朱全忠去的这个宰相张文蔚、御史大夫薛于巨等几个文武大臣进了从勋门朝他走来。他们上了台阶，他看见他们，他的大臣这心呢仿佛有了点依靠啊。但是当他看的那一张张肃穆的面孔，这心呢砰砰的乱跳，已经几乎到了嗓子眼儿。你们回来了，他急切地打着招呼。张文蔚等走到了这个李柱的面前，李柱啊惊恐疑惧的眼光迅速不停地在他们脸上扫来扫去，期待着他们能说出一句话来。张文蔚只是冲他拱拱手，脚不停地从他跟前走过，直到这个御座前，转身取出了诏书。堂主接旨啊，接旨。李柱只知道他是将主叫臣子们接的，如今他要接旨，他明白这是朱全宗啊，当了皇帝降给他的旨，他不再是唐朝的皇帝了，唐朝的天下已经归了他姓朱的。他的泪水潸然而下，俩腿一软伏在地上。这阵只听得耳旁张文蔚朗声地念道：王者受命于天，革故鼎新，创业垂统，神器所归，贤成天意。张文蔚又念了些什么，李柱没有听见，他只听清了这些：朱全宗夺了他唐朝的天下，改国号为梁，改今年为开平元年，变了，全都变了，唐朝完了，梁朝开始了。他被梁朝皇帝朱全宗封为了济阴王，他再也不是什么大唐朝的皇帝了。这阵他匍匐于地嚎啕大哭，他怎么被人拉起来的，坐在绣堆上，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赛的。这阵张文蔚走到他身旁：请济阴王登城吧。啊，李柱一下子止住了哭声，扬起头来一把抱住张文蔚的胳膊，脸上充满了恐惧：上哪儿？我不去，我不去，你原来是我朝的宰相啊，你要救我呀。这个现在又当了梁朝大臣的张文蔚脸上一下子红了，涨红涨红的：济阴王不要怕，您既然禅位于梁，怎能还住在皇宫里，应该到你的封地山东曹州济阴县去，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请吧。说完了推开李柱，向这殿外一招手，殿外的军卒跑了进来，连容带拽，说个白话那就是嫁出去，把李柱拉到了殿外，推上了车子，拉出了皇宫，拉出了洛阳，向曹州而去。在这个车上，李柱啊没有再哭，他的心紧缩了，似乎啊不跳了，他浑身不住的瑟瑟发抖，脸色煞白，他感觉到孤注无盲啊，如同这海上的一叶小舟啊，覆顶之灾就在眉睫。就在三天前，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秋的八月，他的父亲少宗皇帝在这个洛阳宫中被朱全宗派来的将士杀死，紧接着朱全宗又杀死了他的亲母亲，杀死了他的九个哥哥，把他们的尸体全部的抛进了水池，他的亲人全没了，他这个13岁的小皇帝被朱全宗呢立为了唐皇帝，大权都控制他朱全宗的手中，他是个地道的摆设，他幸亏是个孩子，他曾经无数次的为身边发生的事情感觉到害怕，但是害怕过后却能泰然处之，但是今年他比过去长了两岁，那害怕的心情却不像以往容易的过去，这心上总是压着块

知道，喝着，吊着个什么沉甸甸的物件。他的宰相张文蔚一向他提出把这个地位让给梁王朱全宗，他就开始惴惴惶惶了。他怕有一天朱全宗也会用这个毒酒灌杀他，或者用这个白练一杀他。于今他真的丢了这个地位，丢啊，丢就丢了吧。那坐在如同啊针毡的玉座上，不坐更好。然而他如果能同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好好的生活下去吗？但是他不敢想象，不坐呀是好啊，但是他毕竟是年少，毕竟撑了三年的孤，到了三年的寡，他知道前代禅位之君没有好结果呀。晋恭帝禅位给了宋武帝刘裕后的一年，被这个刘裕派人用被子给杀死了，被子杀死啊，给闷死的呗。宋顺帝禅位给了齐高帝萧道成之后，没几天就被杀了满门。16岁的梁敬帝禅位给了陈武帝陈霸先之后啊，没过几个月被害死了。他李柱能逃脱被害的下场？这阵他又哭了，我一定是活不成了。他在这个车里自言自语，他伤心的，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的孤独之感，他嚎啕大哭，父皇啊，母后啊，诸位皇兄啊。他恨这个朱全宗，但是不敢骂一句。咱们说简言，李柱到了曹州的蓟阴，就被囚在一座这个宅院里。宅院周围啊，不但有这个重兵围着，还插了一圈带刺的荆条。他如同这个囚犯一样，不能离开住房一步。10个月之后，开平2年2月，虚岁到了17岁的李柱，被朱全宗派来的人用这毒药酒给杀害了。从参加黄巢军起家，投顺唐朝之后，依靠军力，在30年来混。

0: 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三比一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1: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0: 哎，今天呢，我得提仨条件，三，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难办喽。
1: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0: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1: 这是第一条，
0: 哎。
1: 我答应，行。第二条，
0: 第二条，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1: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0: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0: 啊，
1: 行，我答应。
0: 你答应？
1: 嗯。
0: 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1: 找处理品干嘛呀？
0: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1: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0: 声东击西？
1: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0: 啊，
1: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0: 买球票，
1: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0: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1: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0: 哎，爬长城，
2: 得发的拔的领去了。
1: 无巧不成书，
2: 怎么呢？
1: 没过多少日子
2: 啊，
1: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2: 好，
0: 好，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嗝儿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1: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0: 哦，我这不对啊！
1: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0: 牛大爷想什么呀？
1: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2: 哦，
1: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0: 好，
1: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0: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1: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2: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1: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0: 说什么呀？
1: 小婷啊，
0: 啊，
1: 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0: 呀，行，这事儿有门儿啊！
1: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0: 啊，
1: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0: 那干嘛呀？
1: 这玩意儿有用啊，
0: 有用。
1: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0: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1: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0: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啊。
1: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0: 哦，还有警号，
1: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
1: 到医院确诊以后，
0: 嗯，
1: 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0: 是啊，
1: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0: 说什么呀？
1: 他牛大爷
0: 啊，
1: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0: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1: 甭算，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0: 好，这一下赵大妈三比一领先。
1: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0: 免了吧？
1: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明子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0: 哪一鸣啊？
1: 就是那个哪个哪个哪个。
3: 一段诙谐的相声，勾勒出晚年生活闲适热闹的模样，日子安稳舒心。

0: 才是最珍贵的幸福，而烟火人间里婚恋家常、人情往来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生活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前辈表演的相声《媳妇儿往哪儿娶》，咱们来听一听老一辈艺术家的幽默处世之道。
1: 世忠啊，
2: 哎，振铎，
1: 你得给我道喜呀、啊！
2: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1: 我要结婚了！
2: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
1: 啊！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2: 好，你放心，我一定喝醉了。
1: 哎，喝醉了？
2: 啊，
1: 这可不行！您跑我这儿闹洞房去，您怎么的？
2: 其实我喝醉了吧，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哦，就是爱睡觉。
2: 就是爱哭。
1: 爱哭啊，这可不行
2: 啊！
1: 您上我那儿道喜去了，还是吊唁去了？
2: 这是开玩笑，大喜的事儿能不高兴高兴？
1: 就是嘛。
2: 哎，你这位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1: 木箱厂的工人，
2: 不错呀。
1: 就是啊，
2: 他长得怎么样？
1: 长得，
2: 嗯，
1: 嘿，这怎么跟您说呀？
2: 你说说没关系，
1: 长得
2: 怎么样
1: 啊？反正比您顺眼。
2: 哎，有这么比的吗？
1: 啊，重眉毛大眼睛。
2: 哦，
1: 比我小两岁。
2: 是啊，
1: 个头不高不矮，也就哎，到我这儿。
2: 嘿，还挺般配的。
1: 是啊，那真是脾气好。
2: 嗯，
1: 性格温柔。
2: 嗯，
1: 工作好，认真负责，待人好，和蔼可亲，过日子好，勤俭节约，对我好，处处都疼我。
2: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1: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2: 明天正好我休息。
1: 那太好了，
2: 我一定去。
1: 好极了。
2: 你还缺点什么呀？
1: 啊，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2: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啊、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啊，
1: 多不好意思了。
2: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1: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2: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
1: 实不瞒您说、
2: 嗯、
1: 什么全都准备齐了、
2: 嗯、
1: 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2: 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1: 哎，这叫什么话、
2: 嗯、
1: 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
2: 嗯、
1: 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2: 这好嘛，净想着好事儿了。你这人呐，真没出息。
1: 我没出息。
2: 嗯，
1: 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说风凉话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
2: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1: 可我着急呀、
2: 啊！啊，
1: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嗨，这也不至于死啊！
1: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啊！急得我眼蓝呐、
2: 啊！是、啊，
1: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2: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那除非我搬出来呀、啊，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1: 那感情好了。
2: 嗯，好啊，我也得干呢、啊。我住哪儿去？
1: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2: 想什么办法？
1: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
2: 嗯、
1: 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2: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1: 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2: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1: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
2: 哦，他不同意
1: 啊。
2: 我也不同意。
1: 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2: 哎，你们家住几间房？
1: 一间房啊。
2: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1: 搭一个暗楼、
2: 嗯、
1: 不行。
2: 怎么？
1: 我那房子太矮。
2: 多高？
1: 一共才2米4高、
2: 嗯、
1: 搭上暗楼那不就成抽屉了吗？
2: 对。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1: 打隔断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当这儿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0: 一间房是够呛，
1: 人口还多呢。
0: 几口人？
1: 老少三辈，一共是八口人。
0: 哇，
1: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五个，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0: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1: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
0: 啊？玩意儿，那叫什么词儿啊？
1: 你看我那俩妹妹，人家风格就高。
0: 怎么？
1: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0: 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三个呢，
1: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你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0: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1: 哎，要是有那个朝阳老女婿的那多好。
0: 朝阳老女婿
1: 啊？
0: 你怎么不找去？
1: 我也想找啊。就找老太太
0: 啊，
1: 一人跟前有一姑娘，趁一所房子。
0: 对，
1: 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挺现成的。哪有啊？
0: 是没有。
1: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0: 哎，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
0: 真有。
1: 前些日子同事们给我介绍一位，
0: 哦，
1: 就一个人，
0: 嘿，
1: 趁一个单元，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籽黄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0: 条件不错呀。
1: 岁数不合适啊，
0: 姑娘多大？
1: 64了。
0: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1: 是。这不是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0: 纯粹是开玩笑。
1: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0: 怎么？
1: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0: 好。
1: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我都向他汇报。
0: 嗨，那管什么呀，
1: 说明我这点心呢。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0: 是啊，
1: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0: 那他就不着急吗？
1: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
0: 啊，
1: 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

0: 48斤。
1: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0: 讲不了。
1: 嗯，
0: 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1: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0: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1: 那是，
0: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1: 哇，
0: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1: 那你赶紧要去吧。
0: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小赵你来了。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儿吗？主任
2: 有事儿。
0: 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劲儿您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2: 主任一听，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1: 挺同情他的。
2: 哎，
0: 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1: 是啊，
0: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1: 哇，投资真不少啊。
0: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
1: 啊。啊，怎么剩那么点了？
0: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1: 他们就占去6间。
0: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
1: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0: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1: 就是，还留点神好。
0: 局里头留了12间。
1: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0: 部里头又留下了24间。
1: 哎，又加上一番去。
0: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1: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
0: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
1: 嗯，
0: 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1: 怎么单批他呢？
0: 哎呀，不敢不批呀。
1: 啊，
0: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如果不批的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头乱捅，他受得了吗？
1: 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0: 所以啊，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1: 小赵
0: 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1: 就是
0: 啊，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一个人1间的话，还差着1间呐。
1: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0: 哎，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1个单元，给李书记1个单元，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1: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0: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1: 那李书记？
0: 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3口喽。
1: 3口？
0: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1: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
0: 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1: 脚气呀、啊？
0: 嗯，
1: 这不起哄？
0: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1: 孩子多大？
0: 都8岁喽。
1: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
0: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1: 这就是
0: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1: 嘿，
0: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儿，好容易找这么个对象，没有结不了婚再催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1: 这就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1: 嗨，别提了，
0: 你是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的好主任呐、啊。
1: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0: 我净见你娶媳妇儿了。
1: 好嘛，
0: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1: 是啊，
0: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哎，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
1: 哦、
0: 我看那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1: 有希望。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1: 不至于，
0: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1: 哦、
0: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啊、
1: 那房怎么样？
0: 早住上人了。
1: 谁呀、啊、
0: 李书记的小轿子。
1: 哎，怎么他住那儿？
0: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1: 抓的什么花招？
0: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
1: 哦、
0: 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1: 这叫什么作风？
0: 你问他还有理？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1: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0: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啊。你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力。

0: 呀，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1: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
1: 就是
0: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1: 你恨他们干什么？
0: 嫁人他都不会嫁呀。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1: 啊，
0: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1: 是啊，
0: 那小舅子都有房子，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1: 这好，你对他胡说八道的。
0: 我越想越生气，我真想找地告他一状。
1: 对，
0: 告他去。后来我爱人就劝我，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
1: 哎，
0: 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1: 对，他这话有道理。
0: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我，
1: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0: 房管所
1: 啊
0: 我去了。
1: 哦，也去了。
0: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1: 嗯，
0: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1: 叫什么？
0: 外号叫房虫子。
1: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0: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多没劲呐。
1: 没劲，
0: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1: 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0: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1: 谁没事就用那个？
0: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挣多少钱？
0: 我说那什么46.74。
1: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
0: 呀，更没劲啦。
1: 有劲也不给你啊。
0: 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1: 得等什么时候？
0: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些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1: 嚯，得等20年呐！
0: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呐。
1: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0: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哎，
0: 走吧，
1: 走吧。
0: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的后头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你瞧，这叫什么词？
0: 你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
1: 就是，
0: 我是越想越生气。
1: 哎，
0: 我找找告诉他
1: 啊！
0: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1: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例。
0: 我找大头。
1: 找谁？
0: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1: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0: 咱们打听啊。
1: 嗯，
0: 我还真打听着了。
1: 是啊，
0: 这位局长姓赵。
1: 哦，也姓赵，
0: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1: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0: 愣往里闯
1: 啊
0: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1: 这好，他愣懵。
0: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自己住一所小楼，楼上楼下十个街，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1: 怎么样？
0: 比您家那厨房都干净。
1: 哎，没那么比的啊。
0: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1: 不讲卫生？
0: 哎，
1: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0: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跟这房虫子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1: 哦，
0: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1: 真热情。
0: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1: 哦，
0: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1: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0: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1: 哦，
0: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1: 这好。
0: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1: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0: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嘛，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赵振铎。
0: 嗯， 叫什么？
1: 叫赵振铎。
0: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1: 怎么？
0: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十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0: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的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0: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1: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0: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1: 是啊，
0: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1: 哎，
0: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1: 哦，还是他。
0: 这回我得横点。
1: 对，
0: 喂，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
1: 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了、
0: 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
1: 哈哈哈哈，态度真变了、
0: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1: 一点不假。
0: 我这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1: 那何苦呢？
0: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啊，那多光荣啊！
1: 好啊，好。我那可就出六六粉。
0: 哎呀，六六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六六粉呢？
1: 没听说过，要自杀是吧？
0: 哎，我炒菜就搁点六六粉呢，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1: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元。
0: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好，好，好，好，好，好。
1: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
0: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1: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0: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1: 光？谁是局长少爷？
0: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1: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十岁呢。
0: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1: 不是。
0: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1: 那我还怎么结婚呢？
0: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1: 又吹了。
2: 家常趣事过后呢，我们换一番热血豪情。快板书啊，铿锵有力，诉说沙场英雄的豪迈气魄，传承忠义风骨。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快板书《战马超》，一起感受传统说唱艺术的激昂魅力。

刘玄德取西川，大展雄威，收严颜秦张任，全凭那张飞。那一日在绵竹摆酒盛会，文武官庆功劳，称觞举杯。突然间刘兴探马飞来报，报的是家门关，忽被那马抽尾。刘皇叔摆手拦其退，升宝帐请诸葛商议破贼。诸葛亮说，那马超骁勇无敌对，除非是荆州去调云长回。言和未尽，在那帐下激恼了将一位，他是胡须倒炸皱双眉。啊，哎，帐下有我老张在，杀鸡岂用牛刀挥？想当年胡老关秦群英辉，我也曾枪挑了吕文豪的那个紫金盔，在当阳桥上三声喊，只真的桥塌三孔，河水倒流，曹操的人马败回归。忙张飞得意洋洋把弓表，见诸葛亮轻摇着羽扇笑微微。三将军，胡老关本是你三人战，在当阳桥因曹操不明虚实兵败北，现如今马超之勇镇海内，你怎敢螳臂挡车去解围呀？忙张飞闻听气炸了肺，他是抱拳当胸把话回，我情愿立下军令状，单人独骑去杀贼。诸葛亮闻听内心喜，他明白他的激将法已经激恼了猛张飞。三将军，既然你执意要临阵，你听着，莫把山人的将令为，急速披挂做前队，请主公带兵紧相随。得令啊！单只见他君臣就来到了家门关以内，忽听的关门外咚咚震鼓雷，张飞领兵把关下，嘿，正遇着马超把兵催。马超说，别的将官我不会，我今天单战毛张飞。虽说着吩咐军士齐声骂，可了不得了，忽听见哇呀呀的一声怪叫似春雷哟。见张飞虎面如同浓魔会，他是黑中透亮，亮中黑，络腮胡，火喷嘴，抱头环眼，扫帚眉，无有宝盔黑鹰坠，他那冰铁甲照身上披，雷甲的丝绦垂下了双穗，他那护身宝镜放光辉，鳌云战靴绣鱼尾，黑虎战裙系腰围，他的丈八长毛青手内，虎尾钢鞭身后背，三尺的宝剑腰中配，他那胯下是千里马无追呀，真好似煞身从天降，他这连人带马一片黑。马超一见用手指，哎，你的马爷银枪不挑，无名的贼，快快报你的名和姓，若不是张飞请快回吧。张飞闻听哈哈的笑，哈哈，马超小妈妈，难道说不认得你的三爷我是谁呀？所以。

喝水，其实啊，这是有道理的。多喝水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出病菌和毒素，还能够确保体内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这其中呢，就包括免疫物质的合成。此外，多喝水还提高了鼻腔、口腔黏膜湿润度，能够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第八，改善情绪和认知能力。有研究发现，缺水可能会让受试者更疲劳，缺乏活力，注意力下降，并且觉得任务难度增加。也有研究发现，饮水量受限制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抑郁程度增加。另外，有一项针对2000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缺水和试受者认知功能衰退有关。看来，不喝快乐水，哪怕只是多喝水，都能够让我们心情更好。说到这儿啊，估计有朋友就要问了，既然都说要多�喝水，那就按照每天8杯水的量喝呗。别着急，喝水这件小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有人不太会。以下的这些小技巧呢，能够帮助我们科学高效的喝水。第一，8杯水没有错，但是要看是什么杯子。如果呢，只记得8杯水，忽略了杯子的容量，拿400-500毫升的杯子喝，可能会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实际上啊，8杯水的理论是以一次性的纸杯来计算的，一杯呢约220-230毫升左右，总量不到1.8升，接近1.7升的推荐量。第二，口渴前喝水。感到口渴的时候，人体缺水程度已经在1%-2%了，所以建议大家养成随时喝少量多次的习惯，在口渴前喝水，避免影响健康。第三，不要迷信饮水机、桶装水、矿泉水。饮水机、桶装水中的水若放置时间太长，又不注意消毒和充分的加热，其中滋生的细菌也会危害健康，还不如我们现烧现喝的白开水。至于矿泉水呢，的确是比纯净水多了一点矿物质，但是只要好好吃饭，科学搭配，就可以确保多数矿物质的摄入充足，压根呢也就不用在意矿泉水中微乎其微的矿物质了。第四，多喝水可以很有趣。很多朋友觉得多喝水是一件痛苦的事儿，不仅容易忘，还很无聊。但是呢，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通过探索无糖花果茶、自制无糖水果冰饮的方式爱上喝水。也有人把起身接水、喝水当成久坐时难得的锻炼机会去珍惜，还有些年轻人建立了喝水小组，喝水打卡有奖励。只要是有心，喝水呢都会变得十分有趣。最后呢，再和大家说几个喝水的误区。第一，喝水太多会水中毒吗？答案是真的，但是很难。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浓度减少，血液吸稠，血浆蛋白质总量、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基减少等问题。通常呢，仅在有肾脏疾病、肝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人群中常见。第二，起床喝杯蜂蜜水、淡盐水更好吗？答案是假的，喝温开水最好。蜂蜜水并不能通便，还额外多摄入了糖分。淡盐水呢，并不杀菌，还可能升高血压，而温开水滋润无负担，是我们早上最佳的选择。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6: 登泰山而小天下，
5: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6: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5: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7: 秦王嬴政定了尊号为始皇帝，开创了封建统治者称皇帝的先河，就这个皇帝称谓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称为皇帝，因为皇帝是秦朝嬴政开始的，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秦始皇。秦始皇得了尊号非常高兴，立刻下旨赏给李斯黄金300亿，美女100名。李斯上前谢过秦始皇，在一旁可气坏了几个人，谁呀？王婉、魏辽、冯去疾、冯杰等人心想，哎，合算是李斯把我们说的话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按吧按吧，团吧团吧，成你的了，嘿！可是生气没用啊，这就叫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人家李斯说的，嬴政高兴啊。随后又改了几个字，朕。今后这个字儿，老百姓不许用，大臣不能用，皇上的专用字儿。还有改令为诏，就是诏书的诏。
8: 留下虚伪的唇印，会向你欺骗。
7: 正这时有人带头高呼，吾始皇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嚯，群臣又都趴那了。秦始皇高兴，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商讨去泰山封禅的事儿。今天上朝的不仅有文武大臣，还有7名博士。什么专业的博士呢？嗨，不是现在这个博士学位，秦朝时的博士是一种官职，是负责掌管全国古今史记以及书籍典章的，这些人都非常有知识，找来所有博士中最资深的七位大博士一起商量封禅的事情。不商量还好，一商量差点没打起来。怎么？这7个人有3个人来自旧周，就是旧时周国的人，有4个源自鲁国。这两派的学术观点不同，刚一说封禅，呵，鲁派博士当然没得说的了，因为历代帝王都是在泰山举行封禅。可是旧周派的博士不同意，他们主张在秦地的甘泉山举行封禅，这样的话以示秦地为天下之本， 鲁派的博士不同意，这3-4就争论开了。开始啊还挺文明，后来呀、闹得脸红脖子粗，要不是当着皇帝面，这几个老头能打起来。秦始皇在一旁急了，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们这么吵朕听不清。你们说为什么历来封禅都选择在泰山呢？鲁派博士一听机会来了，陛下是这样，据史记记载，其阴阳家传说，泰山高4900丈2尺，周围2000里，其中蕴藏蚩草玉石、清澈甘泉及仙人洞室，又有地狱6处，曰鬼神之府，从西而上可见下游洞天，周围3000里乃鬼神受考折刑罚之处。都说泰山近天也通地，所以历代封禅都选在泰山，泰山筑坛以祭天，表示在极高的泰山再加高就可以接近上帝了。在泰山之路的2副小山，平地为善，以示地更为宽广，然后用以祭地，以示与地母更为亲密。翻禅皆12丈见方，坛则高3尺，有3凳阶梯，祭祀不用3厨，而是用酱色的酒和煮熟的鱼，随后的啪啪啪这么一说。秦始皇点点头，听见没有，泰山有这么多好处，你们甘泉山有吗？这个好了，不要争了，自古以来天子都到泰山封禅，我也到那儿去，什么季节去合适呢？哎呀。

威严和礼仪。比如说吧，服装都要一致，皇帝穿黑色锦绣龙袍，用黑色旌旗毛结，皇上坐的温凉车要用纯黑的六匹马拖拉，好威风啊，漂亮啊。除了这个主御车温凉车以外，还有备用的六部。为什么呢？皇上走着走着高兴了，爱上哪两辆就上哪两辆。再者也防刺客呀，让那些图谋不轨之人想刺杀秦始皇的不知道秦始皇在哪个车上，还配了副车6636部，干嘛的？专为大臣和随行近臣们准备的。又派600郎中，就是亲信，护卫皇帝，6000虎贲军护卫车队，6万精锐部队随行，这就是66600人保护，不算大臣呐、还有后勤呐、以及所有随行的伺候他们的人呢、这队伍浩浩荡荡出了函谷关，是直奔泰山。好家伙，一路上车轮滚滚，旌旗猎猎，人声鼎沸，战马萧萧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行走在新修筑好的驰道上。哪个驰？奔驰的驰。什么是驰道？按现在话来说，就是高速公路。这是新建的，刚建完的驰道，多宽呢？69米，每隔3丈种一棵树，5里建一短亭，10里建一长亭。路基呀、全是用碎石铺的，两旁有排水沟，下再大的雨，驰道上立马就干，不会留下积水和淤泥。而且秦始皇经过的路段，当地的官员早就组织民众打扫干净，再铺上了细黄沙，车过之处连点灰尘都没有啊。秦始皇大队人马每经过一个城市，地方官员在10里长亭跪迎，进城的城门及街道两旁，老百姓是夹道欢呼啊。老百姓也开眼了，也兴奋呢、一看秦始皇坐着马车，哎呦，都惊呆了，光彩四射，美轮美奂，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车马。别说是当时的人了，就连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在骊山下的兵马俑大坑里看到出土的另一辆一模一样的青铜车的时候，那个瞠目结舌的程度一点儿不亚于当年秦国的臣民呢。就这辆豪华的青铜车呀，全身3000多个零部件，几乎件件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别的不说，就拿温凉车的车盖就把现在的科学家给难住了。怎么？青铜车盖的厚度仅几个厘米，还是弧形的。考古专家和冶炼专家看过之后，一个个直晃脑袋呀，就这种厚度，就是现代利用机械冲压技术都难办，何况2000多年前呢？不知道当时的我们老祖宗使用什么样的神秘工艺，冶炼铸造出如此超薄的青铜板呢？到现在还是个谜呢。回头再说秦始皇，白天呢就在驰道上赶路，到了晚上到驿站休息。秦始皇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到了驿站不急于休息，而是宴请当地的父老及名人，干嘛？向他们征求改革的意见。你看秦始皇这点做得不错，问大家了解情况，可是想法挺好，做起来不那么回事。为啥呢？这些人呢都是由地方官员刻意选出来的，都是话托，故意糊弄秦始皇。一问现在政策怎么样啊，这些人别的不会说，光会说好好好，是众口同声赞扬秦始皇圣明英德，歌颂秦法公正严明，大骂以往官员的贪赃枉法。但书中代言，秦朝那些严厉苛刻的法律已经

让老百姓叫苦连天了，但是没人敢说呀，这修驰道，开河渠，毁城垣起要塞，老百姓扶摇役太重了，这也没人说，秦始皇被蒙在鼓里。一开始秦始皇听到这些歌功颂德的话，还有点怀疑和感到肉麻，但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都这么说，不由他不信了。过了几天，他都听惯了阿谀奉承，一天不听啊，觉得少点什么。就这样，秦始皇一行这天来到了山东的邹城，当时啊叫义山。秦始皇先到义山，在这里立了一块石碑，刻上秦国的功业。干嘛呀？他要向齐国的人展示秦国的千古功勋呐、啊，表示自己有功于百姓，具备封禅的资格。可以说秦始皇的义山之行是封禅泰山的序曲，转过天来继续启程，这才来到了泰山脚下。秦始皇想，封禅可是国家大典，要有一套隆重的礼仪，但是光听说上古72帝封禅怎么封啊，什么礼仪不知道，怎么办？找人商量商量吧。找谁？召集了齐鲁儒生博士70多人，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秦始皇坐在当中，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为什么找这些人呢？这是秦始皇也为了团结知识分子，让齐鲁儒生们看看自己是一位礼贤下士的君主，这样天下不就更安稳了吗？所以叫他们来了，商量怎么封禅。这一商量，乱喽！这些儒生打开了话匣子，说什么都有。有一个名叫高伯的儒生说：“陛下，自古以来，只有具有仁德的君王才能举行神圣的封禅大典。小生以为，陛下封禅泰山，首先要树立仁德。只要树立起仁德之心，行仁德之政，立仁德之功，普天下百姓享受到陛下仁德的恩惠，还在乎封禅的礼仪吗？”秦始皇一听不对味儿，合着我这个人没有仁德，不具备仁德，不配封禅呢？好嘛，我找你们谈怎么封禅，你现在来个要不要封禅？什么意思？封禅大事一定，不必多言，各位还是讨论一下封禅礼仪吧，怎么祭祀才算尊敬神灵啊？这么一说，有一个叫胡生的说话了。这胡生都老掉牙了，70多岁，说话都打晃。陛下呀，封禅泰山呐、啊，要敬畏自然呐、啊，敬畏神灵。眼下您看看泰山正值万物萌发生机，春意盎然，陛下要想上山，这一路之上可得铺上茅草，车轮上绑上蒲草，马蹄上要裹上棉布，以防惊吓鸟雀灵兽啊。啊，秦始皇挺好嘛，叫我敲门声的上山，打枪的不要，至于吗？真是越说越离谱。有人还附和着说：“对对对，依我看，陛下都不能乘车上山。按照古制，天子行封禅之礼，必须步行上山顶。”你看，经过这么多年，尽管这么多天子来泰山，泰山没有车道，那就是这些天子都是走上去的。是啊，泰山呢可是圣山，只有这样人才能接近天地。为表示对于天地的尊敬，无论任何人都要走上山呐，否则可就见不着天地了，听不到天地的指示，适得其反。秦始皇再也忍不住了，多扫兴，百姓这帮人可恶。也不就诞生的还摇头晃脑说呢：“哎呀，陛下呀，先师孔子说过，祭神如神在呀，如此而已，以小

0: 生之间，在山顶行个礼算封山了，在山下扫扫地就算善地了，何必那么铺张啊？秦始皇一听，嘿，那干脆我别上山，回家得了。
1: 哎呀，
0: 秦始皇有点忍耐不住了，他不仅没有听到积极拥护坚决支持歌功颂德山呼万岁声，反而受到冷嘲热讽，执意反对，他生气了，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强压怒火，
1: 哎呀，
0: 差点学狼叫，他一抖袖子转身走了。这些儒生还不知道皇帝为啥生气呢，一个弥勒巴图还在这讨论呢。秦始皇气得一夜没睡，这帮酸儒腐儒开口先是闭口孔子，子曰诗云，光会说话不会办事啊，不通权变，按照他们所说的根本用不着用祭品祭天，不用仪式，那我来干嘛来了，封禅仪式不隆重，何以震慑天下万民之臣服，何以显示寡人江山社稷之稳固呢？真是些不可理喻的东西，哼，干脆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干，我呀不管你们了，我想怎么封禅就怎么封禅。第二天早晨，秦始皇命令李斯传达旨意，把昨天那些儒生通通给我赶走，不管他们犯了，还要罚他们去服劳役，去服苦役，让这些四体不勤的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剑之功、咬文嚼字的酸儒生、臭文人去尝尝朕的专政，让他们明白明白什么是政治，让他们还敢超越体制之外，自我感觉良好，整天说三道四，诋毁寡人，蛊惑人心。丞相王绾、冯杰等人赶紧随声附和，对，应该好好整治整治这帮人了，太不像话了，吩咐手下人照办。这些儒生可倒了霉了，但是你怪谁了？秦始皇固然有责任，但这帮的儒生也确实太腐朽了，责任呢，一家一半吧。处理完这帮人之后，秦始皇说，泰山为天地所居的圣山，朕为天子，并不是天地的奴隶，我是儿子，老天的儿子，儿子拜谒父亲，应该是乘车马直达堂前，然后下车马上堂跪拜父亲。既然是要坐车上山，朕决定修驰道直达山巅，再筑台阶至山顶设坛处，朕步行那些台阶也就表示子对父的礼敬了。对对，应该如此，应该如此。那好，传朕的旨意，传召地方官，命他征集民夫，在20天内将原道路拓宽，能通车辆。臣遵旨。说话的是李斯，赶紧照办。旨意传下去，地方官一听，皇帝下命令了，20天之内不行，他马上召集民夫，告诉大家，皇帝下命令15天之内建好上山道路，违令严惩不贷。老百姓一听，不敢怠慢，日夜监工，叮当叮当叮当的，你还别说，15天的功夫把上山道路修好了。地方官一看高兴了，赶紧来到秦始皇这请功，陛下，百姓听说陛下上山封禅都非常高兴啊，争先恐后为陛下修好了上山之路，在臣的亲自监督之下，我们臣民一起只用了15天，已经把车道完全修好了，陛下请您起驾上山吧。
1: 哦，
0: 秦始皇一听非常高兴啊，
1: 你办事得力，
0: 封禅一毕，朕对你重重有赏。哎呀，这是臣应该做的，谢陛下。地方官下去了，李斯上前一步，陛下，既然上山之路修好了，您看什么时候咱们登泰山呢？既然车道修好了，那咱们马上就登山吧。哎，不行，陛下，您忘了，还得戒斋沐浴呢，三天后才能登山。三天后，你看看是什么日子？臣已经查过，三天后正是吉日。那好，戒斋三日，然后上山封禅。就这样，到了第四天，秦始皇准备登山了。这么多人，好几万呢，不能都带去啊，只带着李斯、冯去疾等几个近臣，轻车简从出发了，开始坐车。后来到一个地方，下了车，开始向山上攀登。秦始皇是从哪儿上的泰山呢？据记载，是从泰山东北麓的天柱峰一线，现在叫做秦余道的地方，顺山谷循序渐进开始登山。秦始皇如何封禅泰山，下回接着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好了，我们继续说中华史里边的故事。我们讲了盘古开天地、三皇，讲武士，我们讲了武士当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讲九黎氏。讲完九黎氏呢，我们就讲伟大的神农氏。有的听众啊，观众就说了，这武士当中怎么有九黎氏呢？不是有女娲氏吗？要不就轩辕氏。这个里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武士当中啊，这氏当什么讲呢？就姓氏这个氏。那么在这儿，这个氏，著名作家伯阳先生有个论述，这个氏原始意义是神的意思啊，原始意义上它是神的意思。 但是呢，这个神性要比

0: 皇少一些，属于三级神。你像三皇，天皇、地皇、人皇，那属于二级神。一级大神呢，那就是女娲，还有这个盘古，一个开天地，一个造人。所以女娲不应该在五氏当中。那说轩辕氏呢，轩辕氏是五帝开头啊，他应该在五帝上。所以有的史书已经记载出来了啊，九黎氏应该在五氏当中。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再有一个解释，这个氏当什么讲？这个氏呢，就当氏族部落来讲。比如说这一地方成千上万的啊，住了好多人，这个就叫有巢氏。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族里边有一个聪明人发明出屋子来了，那就是有巢氏。哎，这个给他命名有巢氏。这个有巢氏不单单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群。这一群当中，哎，叫有巢氏，就是氏族部落。那么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聪明人发明了屋子，但是至今我们考察不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所以他只叫有巢氏吧，就把整个这一个氏族部落的总称安在他身上了。比方说伏羲氏，这个地方成百上千万的人都是一个系的啊，都是一个氏族的，就叫伏羲氏。是在这个氏当中有一个聪明人发明了八卦，哎，我们不知道这人叫啥名，那么就把整个伏羲氏这个统称安在了这人身上。那么九黎氏呢？九黎氏也是如此。九黎氏在远古时代它是个部落联盟，这非常大非常大一个部落联盟，居住在哪儿呢？这个面积非常之广啊，居住在黄河的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什么山东啊、河北啊、河南的江苏地区都在这地方星罗棋布的。哎，这地方的百姓就是九黎氏氏族部落。那么在这伙百姓当中有个首领啊，经过了几百年，哎，几千年，那么繁衍生息，就在炎黄这个时代的时候，也就是炎帝，哎，和这个黄帝轩辕时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首领出来了，这是能杀管战的，这人叫什么呢？叫蚩尤，他就把整个他的九黎氏，这各部落他给统一了。建立一个庞大的九黎氏，那么这个蚩尤呢，就当了首领了。他有八十一个兄弟，981个兄弟啊，都是九黎的酋长，但是这八十一个兄弟、八十一个酋长尊蚩尤为大酋长，就总司令。另外呢，蚩尤呢还有亲兄弟八人。连他在内共同有九人，都姓黎氏，号称九黎呀、啊。这九黎氏就在这儿来着，啊。那么老大是谁呢？老大叫黎贪，贪污的贪。就谁呢？就蚩尤，啊，黎贪，就蚩尤。蚩尤是他的化名，是吧？是他的艺名。有不少这艺人，你看有艺名是吧？或者作家有笔名。那么蚩尤就是黎贪的笔名，老二呢叫黎巨，哎，老三呢叫黎禄，黎禄下边是黎文，黎文下边是黎广，黎广完下边是黎武，黎武下边是黎破，黎破完了之后是黎辅，黎辅完了是黎弼，哎，共计九人。那么再加上族兄弟72人，共81人，哎，就是81个黎氏。这个氏族部落都分支旁叉啊，支系部落部族，然后合在一起，蚩尤把它一统一，就建立了国家，叫九黎国。所以史书上有这么句话：“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啊。”那么蚩尤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的首领，他又是主兵之神，史书记载 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捉怪，并以金做兵器，就是打造兵器，他是兵器之祖。他们勇敢善战，威震天下。你看看，干啥都有祖嘛，是吧？你像伏羲推演八卦，哎，八卦之祖，是吧？有巢氏，人家盖房子，房屋之祖，建筑之祖。那么蚩尤呢？蚩尤是兵器之祖啊。咱们中华有三大老祖，炎黄，哎，这个黄帝，再就是蚩尤，这是三大人文始祖，咱们的祖先。那有的观众和听众就问了，说这蚩尤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啊，这蚩尤啊，它就是指的生在人体肚子里头那根蛔虫。那么这根大蛔虫挺吓人呐，你看都害怕呀。哎，他们九黎国呀，九黎国的百姓黎民呐，就看着这根蛔虫啊，哎呦，那尊重的了不得，是不是？你看有不少这个氏族部落，你像咱们这个轩辕皇帝，就把那熊当做了图腾，是不是啊？有熊部落吗？还有的搁牛，有的部落搁狮子、豹、老虎，有搁鹰，人家不的。人家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吧？所以九黎国就奉此物，就是祖宗的图腾像，哎，所以就把这名给了蚩尤了，给了这黎昙了，他不叫黎昙吗？然后呢，黎昙就改成蚩尤了，人们呢就把蚩尤为九黎国国君之名。那么后来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神话一个事件啊，涿鹿之战。这个黄帝先打炎帝，后来炎帝臣服了，两个部落大融合了。那么黄帝呢，就和这个炎帝的部落啊，对这个蚩尤展开了大战，大战于涿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涿鹿南枝野。据说蚩尤作战的时候呼风唤雨，能制作大雾，噗一喷，啪，这个好家伙，一口神气，这一出去，整个这地方雾气糟糟，伸手不见五指啊，一下子就令黄帝的兵失去了方向，不能战胜。后来呀，这黄帝发明的指南车能在这个大雾中辨别方向，要不然就走失方向了，后来才把蚩尤战败。那么蚩尤死后呢，升天为星宿，他到天上去了，这个玉皇大帝把他弄上边去了啊，所以有一颗星星，蚩尤星。那么蚩尤呢，其实啊是叱咤风云啊，万里山河如虎的一个部族首领，而且比黄帝和其他部族的这些战将啊都厉害得多。开始打的时候，蚩尤啊，他们这个部落占着上风，而且有黄帝与蚩尤久战久不胜的传说，就是这黄帝轩辕带领这个战将打蚩尤久战久不胜，打了九场仗没有胜的，因为蚩尤所部的兵器特别好，在史书上《太白阳经》上有记载，说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说这什么意思啊？说这个伏羲那个年代啊，打仗的时候提着木头棒子冲啊，提着木头棍子。到神农氏那个时代呢，就一人拿一块石头来回扔，杀呀，扔石头，是吧？那么到了蚩尤这儿，人家以金为兵，就是打造了兵器，所以他是兵器之祖啊。那么蚩尤之死后留给了人们什么，以及为什么叫黎民百姓，百姓和黎民又是什么关系，蚩尤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些想点 咱们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0: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0: 妈妈，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1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金秋过半，秋高气爽，岁月安然，生活既有清晨的朝气奔赴，也有暮年的从容安然。柴米烟火，人情世故，家国侠义，都藏在一段段的节目当中，笑声暖人心，古韵润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与传统韵律之中品味人间百态，感受平凡日子里的满满正能量。首先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夕阳晨曲》。
4: 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5: 什么呀，
4: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5: 原材料
4: 啊，
5: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4: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5: 哎呦，那可太好了。
4: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5: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4: 这么着吧，
5: 啊，
4: 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5: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呀？啊，
4: 一个是少点，
5: 少点
4: 也拿不出手去。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5: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4: 再来一个凑半打吧呢。
5: 凑半打
4: 啊？
5: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4: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想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5: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4: 免贵，我姓王。
5: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4: 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5: 哦，牛大爷。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
4: 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5: 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4: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5: 这有什么呀，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那多美呀。那

0: 勤务员了。
1: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0: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1: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0: 去，行啊，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1: 哦，
0: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不对
1: ，这牛大爷没儿子，啊。
0: 啊，是
1: 说了，
0: 牛大爷是没儿子，
1: 哎，
0: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1: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哎，
0: 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1: 哎，业余儿子，
0: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
1: 嗯，
0: 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
1: 啊？
0: 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
1: 嗯，
0: 住这个年轻工人，
1: 哦，
0: 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0: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1: 他是无依无靠。
0: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
1: 嗯，
0: 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0: 您还别说
1: 啊，
0: 李大明心里头
1: 啊，
0: 还真有一个人。
1: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他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0: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0: 李大明脸皮薄。
1: 哦，
0: 啊，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1: 嗯，
0: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1: 哟，
0: 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1: 是啊，
0: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1: 有什么特点呢？
0: 每次红脸
1: 啊，
0: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
1: 啊，
0: 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1: 真够厉害的。
0: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1: 为什么呀？
0: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1: 哎，是。那叫烧伤啊。
0: 嗯，
1: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0: 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啊，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
1: 嗯，
0: 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他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得那小院全晃悠。
1: 别吭叽了，这多吵的。
0: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哦，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呀，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呐，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
1: 啊？
0: 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1: 哎，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1: 哦，
0: 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1: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1: 啊，叫什么呢？
0: 叫那个迪斯科。
1: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名字呀，他那

0: 找不着媳妇儿，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1: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儿了。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儿
0: 啊？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2: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2: 72。
0: 啊，
2: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2: 啊，是大闺女了。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2: 没挑了。
0: 嗯，
2: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
0: 不
2: 是，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那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0: 有那么串皮的吗？
2: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0: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2: 哎，今天呢，我得提仨条件。
0: 三，
2: 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嘿嘿，难办喽。
0: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2: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0: 这是第一条。
2: 哎，
0: 我答应。行，第二条。
2: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0: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2: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父，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0: 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2: 啊，
0: 行，我答应。
2: 你答应？
0: 嗯。
2: 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0: 找处理品干嘛呀？
2: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0: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2: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2: 啊，
0: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2: 买球票？
0: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2: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0: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2: 哎，爬长城
3: 得发到娃的领去了。
0: 无巧不成书。
3: 怎么呢？
0: 没过多少日子
3: 啊，
0: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3: 好，好，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2: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嗝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0: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2: 哦，我这不对啊！
0: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2: 牛大爷想什么呀？
0: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3: 哦，
0: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2: 好，
0: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2: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0: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3: 好，这李大明还真敢。

0: 不疼我呀？
1: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2: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1: 明天正好我休息，
2: 那太好了，
1: 我一定去。
2: 好极了，
1: 你还缺点什么呀？
2: 啊，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1: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啊，
2: 都不好意思了。
1: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2: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1: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
2: 实不瞒您说，什么全都准备齐了，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1: 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2: 哎，这叫什么话？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1: 这好吗？净想着好事儿了。你这人呐，真没出息。
2: 我没出息，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儿说风凉话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
1: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2: 可我着急呀！啊，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嗨，这也不至于死啊！
2: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急得我眼蓝呐！
1: 是啊，
2: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1: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那除非我搬出来呀、啊，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2: 那感情好了。
1: 好啊，我也得干呢、啊。我住哪儿去？
2: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1: 想什么办法？
2: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1: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2: 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1: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2: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
1: 哦、他不同意
2: 啊、
1: 我也不同意。
2: 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1: 哎，你们家住几间房？
2: 一间房啊。
1: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2: 搭一个暗楼、不行。
1: 怎么？
2: 我那房子太矮。
1: 多高？
2: 一共才2米4高、搭上暗楼那不就成抽屉了吗？
1: 对、啊，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2: 打隔断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当这儿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1: 这一间房是够呛。
2: 人口还多呢。
1: 几口人？
2: 老少三辈，一共是8口人。
1: 哇，
2: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5个，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1: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2: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
1: 啊？玩意儿那叫什么词儿啊？
2: 你看我那俩妹妹，人家风格就高。
1: 怎么
2: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1: 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3个呢。
2: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你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1: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2: 哎，要是有那个朝阳老女婿的那多好。
1: 朝阳老女婿
2: 啊？
1: 你怎么不找去？
2: 我也想找啊、就找老太太
1: 啊，
2: 一人跟前有一姑娘，趁一所房子，
1: 对，
2: 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
1: 挺现成的。
2: 哪有啊、
1: 是没有。
2: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1: 哎，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2: 嗨、你还别说，还真有。
1: 真有。
2: 前些日子同事们给我介绍一位、就一个人，嘿，趁一个单元、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籽黄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1: 这条件不错呀。
2: 岁数不合适啊。
1: 姑娘多大？
2: 64了。
1: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2: 是，这不是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1: 纯粹是开玩笑。
2: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1: 怎么？
2: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1: 好，
2: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儿，我都向他汇报。
1: 嗨，那管什么呀？
2: 说明我这点心呢、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1: 是啊，
2: 从来。

0: 来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瞒应过我，
1: 那他就不着急吗？
0: 人家那个脾气多沉稳呐、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1: 真沉得住气，
0: 就是总哭啊，
1: 都急哭了还不着急呢，
0: 跟我哭、
1: 可不跟你哭吗？
0: 还跟我哭？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1: 哎，没有没有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0: 哎，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1: 就是，哎，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0: 有啊，
1: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0: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1: 登了多少号？
0: 108号。
1: 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0: 两栋楼。一楼是两层，一层是12间，一共48间。
1: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0: 悬不了，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
1: 那倒是，
0: 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1: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0: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1: 那是，
0: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1: 哇，
0: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1: 那你赶紧要去吧。
0: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小赵你来了。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儿吗？主任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

0: 不何况我这大轿子呢？
1: 这好，
0: 你这他胡说八道的。
1: 我越想越生气，我真想找地告他一状，
0: 对，告他去。
1: 后来我爱人就劝我，哎，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
0: 哎，
1: 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0: 对，他这话有道理。
1: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啊。我，
0: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1: 房管所
0: 啊
1: 我去了，
0: 哦，也去了。
1: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0: 嗯，
1: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0: 叫什么？
1: 外号叫房虫子。
0: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1: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都没进呐、啊，
0: 没进，
1: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0: 嗯，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1: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0: 嗯，
1: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0: 谁没事就用那个？
1: 每月挣多少钱呢？
0: 挣多少钱？
1: 我说那什么46.74。
0: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1: 呀，更没劲啦、
0: 啊。有劲也不给你呀、
1: 啊。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0: 得等什么时候？
1: 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0: 嚯，得等20年呢。
1: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0: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1: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走吧，走吧。
1: 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的后头说上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0: 你瞧，这叫什么词？
1: 您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
0: 就是，
1: 我是越想越生气。
0: 嘿，
1: 我找找赵赵
0: 啊！
1: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0: 就是，惹不起官惹赵了。
1: 我找大头，
0: 找谁、啊？
1: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0: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1: 咱们打听啊，我还真打听着了。
0: 是啊，
1: 这位局长姓赵。
0: 哦，也姓赵，
1: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0: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1: 愣往里闯啊！
0: 啊，
1: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0: 好嘛，他愣懵。
1: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
0: 嗯，
1: 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自己住一所小楼，呵，楼上楼下十来间，
0: 嗯，
1: 那叫宽敞，那叫客气，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0: 怎么样？
1: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0: 哎，没那么比的啊。
1: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0: 不讲卫生。
1: 哎，
0: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1: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儿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0: 怎么了？
1: 跟那防虫子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0: 哦，
1: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0: 真热情。
1: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0: 哦，
1: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0: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1: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0: 哦，
1: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0: 这好。
1: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0: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1: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嘛，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叫赵振铎。
1: 嗯嗯，叫什么？
0: 叫赵振铎。
1: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0: 怎么？
1: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0: 怎么这么巧啊？
1: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10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0: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1: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

0: 要出去单过，
1: 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的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0: 哦，行啊。
1: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0: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1: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0: 是啊，
1: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0: 哎，
1: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0: 哦，还是他。
1: 这回我得横着点。
0: 对，
1: 来，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
0: 啊，
1: 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了、
0: 嗯、
1: 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
0: 哈哈哈哈，态度真变了、
1: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1: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0: 一点不假。
1: 我这人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0: 那何苦呢？
1: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
2: 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
0: 好啊好，我那可就出溜溜粉。
1: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啊、
0: 没听说过要自杀
1: 去。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
2: 啊，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0: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2: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
1: 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呐、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0: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2: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0: 光？谁是局长少爷？
2: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0: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1: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0: 不是。
1: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0: 那我还怎么结婚呢？
1: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0: 又吹了。
3: 家常趣事过后呢，我们换一番热血豪情。快板书啊，铿锵有力，诉说沙场英雄的豪迈气魄，传承忠义风骨。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快板书《战马超》，一起感受传统说唱艺术的激昂魅力。

0: 刘玄德取西川，大胆雄威，收严颜秦张任，全凭那张飞。那一日在绵竹摆酒盛会，文武官庆功劳，称觞举杯。突然间刘兴探马飞来报，报的是家门关，忽被那马抽尾。刘皇叔摆手拦其退，升宝帐请诸葛商议破贼。诸葛亮说，那马超骁勇无敌对，除非是荆州去调云长回。言和未尽，在那帐下激恼了将一位，他是胡须倒炸皱双眉。啊，哎，帐下有我老张在，杀鸡岂用牛刀挥？想当年胡老关秦群英辉，我也曾枪挑了吕文豪的那个紫金盔，在当阳桥上三声喊，只真的桥塌三孔，河水倒流，曹操的人马败回归。忙张飞得意洋洋把弓表，见诸葛亮轻摇着羽扇笑微微。三将军，胡老关本是你三人战，在当阳桥因曹操不明虚实兵败北，现如今马超之勇镇海内，你怎敢螳臂挡车去解围呀？忙张飞闻听气炸了肺，他这抱拳当胸把话回，我情愿立下军令状，单人独骑去杀贼。诸葛亮闻听内心喜，他明白他的激将法已经激恼了猛张飞。三将军，既然你执意要临阵，你听着，莫把山人的将令为，急速披挂做前队，请主公带兵紧相随。得令啊！但只见他君臣就来到了家门关以内，忽听的关门外咚咚震鼓雷，张飞领兵把关下，嘿，正遇着马超把兵催。马超说，别的将官我不会，我今天单战毛张飞。虽说着吩咐军士齐声骂，可了不得了，忽听见哇呀呀的一声怪叫似春雷哟。见张飞虎面如同浓墨绘，他是黑中透亮，亮中黑，络腮胡，火盆嘴，抱头环眼，扫帚眉，无有宝盔黑鹰坠，他那冰铁甲胄身上披，雷甲的丝绦垂下了双穗，他那护身宝镜放光辉，鳌云战靴绣鱼尾，黑虎战裙系腰围，他的丈八长矛轻手内，虎尾钢鞭身后背，三尺的宝剑腰中配，他那胯下是千里马无追呀，真好似杀身从天降，他这连人带马一片黑。马超一见用手指，呆，你的马爷银枪不挑，无名的贼，快快报你的名和姓，若不是张飞请快回吧。张飞闻听哈哈的笑，哈哈，马超小妈妈，难道说不认得你的三爷我是谁呀？随说着勒马停矛，抬头看哟，见马超穿白甲，戴白盔，白丝绦，白带围，白银枪，白鹰锤，白马，白鞍，白铜锤，剑眉虎目，豪气横飞呀。张飞关罢高声骂，骂了声马超无名小辈，你的父曾受一代招，是保汉室灭曹贼，我的大哥征讨西川去伐罪，你不该帮着刘璋胡乱为，识时务速速把兵退，若不然三老子定把你的狗头用矛挑去烧成灰。听此言，马超气得用口啐，骂了声探头黑张飞，你本是市井无赖土虎辈，怎敢在那阵前称英魁，你的马爷是受国恩享禄位，赫赫威名镇边陲，为父报朝战渭水，直杀的李典、乐进、徐晃、于禁、许褚、张辽、焦柱、张南、曹家父子、夏侯兄弟，一个一个听说马超魂魄飞，你赶快下马跪到我的面前来谢罪，你的马爷今天饶你一回。张飞闻听牙咬碎，胆大的马儿同下台呀，他一声精神鬼，他那丈八长矛披星追，马超一见忙敌对，银枪一拧把手回，忙张飞使了一个乌龙来摆尾，紧马超白蛇吐信往外推，张翼德黑虎钢鞭往下坠，马孟起急架相还白银锤， 这一个枪尖倒刺那梨花碎，那一个时髦起处泪雪飞，这一个越杀越精锐，那一个气贯长虹力也不亏，这一个要不那个吞服内，那一个要不这个变成灰，直杀的黄尘滚滚红日坠，不辨这东南与西北，两家的儿郎如痴如醉，不住的喝彩声如雷。在这时候阵前不分人共马，但只见一片薄了一片黑，突然间关上鸣金收军队，这张飞勒马便欲回。马超说：张飞，你莫非气战？张飞说：马超小儿，你家三爹爹并非气战啊，一则俺家大姑鸣金收兵，二则俺这乌追战马也要用些草料，你如敢一战，带你家三爹爹上得关去，收拾齐整，点起灯笼火把，下得关来，再与你这小娃娃刷上一刷，你倒好使不好？马超说：好啊，你家马将军最喜夜战，正好大战300回合，战一个你死我活，方知你马爷的厉害。张飞说：君子一言。马超说：岂能反悔？二人说罢，各自传令收兵，一催战马，各归本阵而去。张飞马超同传令，人马各往本阵回。马超回营用战犯，这张飞上关卸了家盔，关是关下齐准备，咱们到下回。马孟起夜战猛张飞。
1: 一段段经典曲艺，有烟火温情，有侠义豪情，也有市井百态。生活本就是由这些细碎的美好组成，心怀暖意，踏实生活便是最好的状态。愿大家在金秋时节，日子安稳喜乐，生活向阳而行，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协领导到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调研；蜗牛妈妈谢春荣35年深耕幼教，静待童心慢慢成长；以训强本领，人防建设区区国动办开展人防志愿者培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胡坤报道。近日，区政协主席张远带队到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围绕野鸭湖生物多样性保护、观鸟基地建设开展调研。张远一行先后来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查看了湿地生态系统建设情况和保护管理相关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机构职能、野鸭湖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生态保护提质、观鸟基地建设、文旅资源活化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张远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主动扛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增强自觉性与紧迫感，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延庆。要坚持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体验提质升级，持续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丰富群众游览体验，实现以鸟为本护生态、以人为本优文旅的双向提升。要加强宣传推广，激活青年文旅消费新动能，聚焦青年群体审美需求与消费偏好，打造年轻化、场景化文旅体验，持续引流聚势，提振区域文旅消费活力。要深耕资源优势，打造延庆生态文旅特色品牌，精心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辐射力强的特色活动，促进区域生态文旅知名度不断提升。要夯实党建根基，锻造过硬生态管护队伍，坚持党建引领，从严抓实队伍建设，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记者李小鹏、陈新豪报道。35年坚守幼教一线，区第一幼儿园教师谢春荣被孩子们亲切称作蜗牛妈妈。多年来，他尊重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把体验式教育带进幼儿园的每一处角落。丰富的教育经验也让他从一线教师成长为正高级教师、园所党支部副书记。他一边用心守护孩子们的童真，一边倾囊相授，带领青年教师深耕学前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谢春荣1991年参加工作，多年来潜心深耕幼教一线，凝练出曼育教育主张， 让孩子在体验中学习，多动手，自己试，在真实体验里慢慢成长。他常说，教育孩子就得有蜗牛那般耐心，不催不急，陪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创意寨到木工坊，从科探屋到蜗牛图书馆，谢春荣的教学场景一直在变，但耐心不变。他从不急着把答案告诉孩子，而是先看孩子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再决定自己站在哪儿。动手遇到困难的，他扶一把就退开；有想法的，他顺着孩子的思路往下引。在他看来，因材施教不是给所有孩子定同一个目标，而是看见每个孩子的节奏，接纳每个孩子的不一样，让他们在自己的体验里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分园的蜗牛图书馆，谢春荣正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红色绘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孩子们质朴纯粹的话语，道出了谢老师温柔育人、用心陪伴的日常。35年深耕幼教沃土，他用爱心守护童真，用专业践行初心，不仅温暖着一届又一届孩子的童年，更以榜样力量引领身边青年教师逐光成长。这些年，谢春荣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主持市级幼儿品德启蒙研究室和区特级教师名园长工作室，出版《我和孩子是蜗牛》，主编《曼育思想在幼儿园自主游戏中的实践探索》等著作，荣获奖项近300项，发表论文近100篇。如今，作为区第一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他最想做好的是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记者韩杰、胡坤报道。为进一步建强基层人防志愿者队伍，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区国动办依托9月全民国防教育月，组织辖区多个社区开展人防志愿者培训，讲师现场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来自3个街道的400名社区人防志愿者骨干沉浸式开展实操演练，力求熟练掌握急救操作，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在香水园街道文化活动室，培训讲师详细解读了国防动员相关法规、主要领域与实施流程等，讲解了人民防空疏散指挥要点、普及空袭警报识别、应急防护等常识。此外，授课老师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心肺复苏操作要点、各类创伤止血包扎方法、突发意外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及现场紧急处置等应急救护知识，指出常见操作误区，详细拆解急救全过程的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利用模拟人、急救包等专业教具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并耐心指导参训人员上手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每一位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堂上，学员们耐心聆听授课要点，以小组为单位轮番进行实操演练，一遍遍打磨急救动作要领，主动请教操作难点，学习氛围浓厚。区国动办将进一步强化人防志愿者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人防志愿者执行任务的能力，为更好地开展人防志愿者服务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近日，位于旧县镇旧县村龙王庙内的古树生境公园正式亮相，经过树体修复、生境优化、景观提质、设施完善等多维度整治，园内古柏重焕生机，周边环境焕然一新，成为村内兼具生态价值、文化底蕴与

休闲功能的便民好去处。生长在龙王庙院落中的古柏树是我区树龄最大的侧柏，树龄约1020年，树高26米，平均官幅15米，承载着当地深厚的历史记忆。改造前，这里杂草杂树丛生，干体设施较多，古树本体生境令人堪忧。随着古树保护提升和活化利用工作的开展，千年古柏得到更加全面科学的管护。如今病患枝条、破损树体得到专业化治理，破损拉纤装置完成更新。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景德镇地处昌江以南，旁边就是浮梁古县衙。古时候景德镇被称为昌南镇，有人认为 China 就是昌南的音译，因为景德镇盛产陶瓷，所以 China 才有了瓷器的意思。昌南的名声之盛让浮梁显得默默无闻，其实在历史上浮梁名气更大。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名句。后来景德镇声名远播，却也一直归浮梁县管辖。明代以来，浮梁县衙的位置就从来没变过，县城郊区的农田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只是当地百姓完全不当回事儿。多数瓷片年代久远，但因为太过普通，即便在古玩市场也没什么价值。可是一个局部的视角往往会有别样的趣味，一块瓷片便能引出一段故事。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捡来的瓷器史》，让我们将一片片陶瓷局部拼凑起来，还原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陶瓷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公元1004年是宋真宗在位的第七年，这一年他换上了第二个年号景德。同年在各地进贡的物产中，宋真宗发现了来自昌南镇的瓷器。这种瓷器表面温润如玉，白里微微透出淡淡的青绿色调，不经提醒很难意识到那层不起眼的色彩。在花纹的边缘，青色更深更明显，这种淡淡的青色被世人命名为影青。宋真宗大喜过望，以至于将景德的年号赐给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小镇。1000多年过去了，景德从小镇发展为小城，名称从来没变过。北宋在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辽国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要宋朝皇帝赠送一批产自昌南的瓷器。这种说法的真伪难以考证，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澶渊之盟打开了贸易之门，

0: 后来，宋辽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瓷器。昌南小镇的瓷器到底有何等魔力，让两个敌对国家的皇帝都如此着迷？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好事玉器成了象征君子德行的最高标准。玉石成于天然，数量稀少，在古代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美好而珍贵的材料，人们当然想要找到它的替代品。可是孔子之后千余年，这样的想法从未实现，直到北宋景德镇烧制的瓷器进入世人眼帘，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极品瓷器有接近玉的质感，于是景德镇的瓷器流传天下。景德地处饶州府，于是人们又把此地所产的瓷称为饶玉。景德元年，昌南镇献给宋真宗的瓷器属于青白瓷，表面以白色为主，人们常常以为瓷器表面施了一层白釉，其实呈现出白色的是胎体，胎体表面附上一层略带青色的透明釉，在纹饰的边缘釉会更容易堆积变厚，所以看上去青色就更浓，所以本质上青白瓷更接近于白瓷。青白瓷虽然得到了皇帝的称赞，但仍然面对着许多竞争。在宋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景德镇并不是一家独大，现代人总结出宋代重要的窑系有六个：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定窑在河北定州，主要烧制白瓷，上供皇帝使用，下售市井百姓，数量和质量皆为一流水准。钧窑也有白色，但更多的却是紫色、蓝色和红色。钧窑所有的颜色都变幻莫测，比如一片幽微的蓝色中突然跳出一团闪亮的红，那几乎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获得的，像是色彩的高潮。这种工艺叫做窑变。耀州窑与龙泉窑都是青瓷，耀州窑在陕西，龙泉窑在浙江，一北一南。龙泉窑的青瓷盛极一时，直到明代才逐渐衰落。磁州窑的产品更加特别，常常是黑白两色，对比强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宋时期，陶瓷业一片繁荣，各地窑口争相抢夺市场，不断提升工艺水平，研究新的技术。景德镇的青白瓷置身于众多窑口中间，到底是什么处境呢？我们从宋徽宗亲笔所画的文绘图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茶会场景。抛开图中人物，只看他们所用的器皿，无论是小碟、托盏还是温酒壶，都是景德镇的青白瓷。由此可见，被宋真宗赐名的景德镇在100多年后仍然受到皇帝的偏爱。宫廷如此，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考古发现，景德镇青白瓷流行之后，周边地区纷纷效仿，一时烧制青白瓷的窑口遍布长江、珠江、钱塘江、闽江流域，跨越了六七个省份。仅景德镇一地就有300多座窑口，足见其产能之盛，在民间影响之广。虽然青白瓷在宋代地位举足轻重，但想要一统江湖却是不可能的。面对磁州窑强烈的黑白对比，钧窑的绚烂色彩，景德镇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南宋以后，陶瓷业呈现出种种衰退的迹象，瓷器的品质不断下降，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瓷土资源。宋代的陶瓷业非常依赖瓷土，若是没有优质的瓷土资源，断然无法烧出精美的瓷器。此时制瓷用的都是单一的瓷土材料，北宋之后，优质的瓷土资源逐渐耗尽，瓷器的质地渐渐变差。面对这一困境，窑工们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寻找新的材料，但并没有显著成果。直到百余年后的元代， 事情才出现转机。建威支柱的勾画出瓷器史在宋元至清末明初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面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捡来的瓷器史，欢迎继续收听。元代窑工在景德镇东北部发现了一个安静的小山村，名叫高岭。村子里的土不能单独用来烧制瓷器，但若是加入原有的瓷石材料混合之后，可以大幅提升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种新材料的品质甚至超过了最优质的瓷石。景德镇匠人把高岭土视为骨，把瓷石视为肉，认为骨肉均匀才能烧出最优质的瓷器。历史上把这称为二元配方。同样在元代，匠人发现了一种灰黑色的原料，若是将其烧至1300摄氏度，它就会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这种原料催生出宋代以后瓷器史的巅峰之作青花瓷。从技术上来说，青花瓷的诞生至少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准备，即白瓷、透明釉和青花料。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发现，白瓷质量更进一步。在北宋时期，景德镇就已经熟练掌握。
1: 15、17，密云区将把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打造成为密云生态文旅的品牌高地、价值标杆和形象窗口，赋能全域文旅创新升级。密云区副区长施辉阳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密云区也精心准备了覆盖全域、持续月余的金秋文化盛宴。
2: 第23届渔网美食节将于9月26号在古北水镇盛大开幕，古北口镇古北庙街开街、新城子镇遨游美术馆开馆等100余场精彩的文旅活动也将相继启动。我们还将面向广大游客发放10000余张的热门景区免费门票，也热情欢迎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来密云看海、逛庙宇朝街、品水库鲜鱼、登古镇长城。
3: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二手车鉴定国标将进行修订，事故车判定不再一刀切，新标准将会如何影响二手车市场，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2: 您的消费32元。
1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5: 贫僧修心不修房。
1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5: 何为全包员？
1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5: 当真？
1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5: 贫僧先打为敬。
1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德胜科普奇妙夜活动昨晚举行。

0: 拉开了西城区德胜街道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的序幕，活动涵盖科普演出、科普市集、科普体验三大板块，让市民直观感受科学魅力。
1: 其中路演环节干货满满，航天应用与测控专家王鹏讲述星海归途、载人飞船返回的科学密码，诠释航天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宁静呢，分享了港珠澳大桥跨海沉管隧道工程创新技术与突破，带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见证了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
0: 西城区德胜科普奇妙夜活动已经连续举办4年，让科技融入城市肌理，让科普浸润街巷民生，为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夯实区域创新发展根基提供有力支撑。
1: 在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然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曾经爆火出圈，被网友戏称包治百病的文创包依旧热度不减。与此同时，旧物改造文创、现场手写题字等体验式文创也强劲走红。大众消费不再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新意与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书市的新晋潮流。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还有经纬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3: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4: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3: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诸如此类。钟女士背着的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4: 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他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新老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3: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记者发现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5: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3: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6: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成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这客户呢围到那个人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十几张，
7: 它一般有两面，一般是洒金面，一边是镜面，一般镜面是画画，洒金面是写字。
3: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8: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这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3: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也是挪不动脚。
9: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的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10: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这种想法吧，所以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市美好的祝愿。
3: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4: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经开区关于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赛事期间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有关要求，本周五，也就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赛事设施搭

0: 建和赛事举办期间，相关道路将分时 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1: 另外，比赛线沿线的专47路、专188路、523路三条公交线路将会不同程度的

0: 家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1: 嚯，得等20年呢。
0: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1: 就是，那你就双喜临门了。
0: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哎，走吧，
0: 走吧。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你瞧，这叫什么词？
0: 你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
1: 就是，
0: 我是越想越生气。
1: 哎，
0: 我找找告诉他啊！别看我们自己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1: 就是，惹不起官惹赵了。
0: 我找大头，
1: 找谁呀？
0: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1: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0: 咱们打听啊，我还真打听着了。
1: 是啊，
0: 这位局长姓赵。
1: 哦，也姓赵，
0: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1: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0: 愣往里闯啊！
1: 啊，
0: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1: 这好啊，他愣懵。
0: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哼，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自己住一所小楼，呵，楼上楼下十个间，
1: 嗯，
0: 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1: 怎么样？
0: 比您家那厨房都干净。
1: 哎，没那么比的啊。
0: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1: 不讲卫生。
0: 哎，
1: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0: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跟那防虫子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1: 哦，
0: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1: 真热情。
0: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1: 哦，
0: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1: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0: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1: 哦，
0: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1: 这好。
0: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开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1: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0: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赵振铎。
0: 叫什么？
1: 叫赵振铎。
0: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1: 怎么
0: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1: 哎，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10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0: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了，他们这事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1: 行啊。
0: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1: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0: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1: 是啊，
0: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1: 哎，
0: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1: 哦，还是他。
0: 这回我得横点。
1: 对，
0: 喂，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
1: 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的、
0: 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
1: 态度真变了、
0: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1栋2楼1单元，一共是3大间，2大1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1: 一点不假。
0: 我这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1: 那何苦呢？
0: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

0: 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
1: 好啊好，
2: 我那可就出溜溜粉。
1: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够欠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
2: 没听说过要自杀之
1: 类。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2: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账46.74。
1: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好，
0: 好，好，好，好，好。
2: 你不说这等到2000年才结婚呢、
1: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就给您盖摩天大厦了。
2: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1: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2: 光？谁是局长少爷？
1: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2: 嗨、哎，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1: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2: 不是，
1: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2: 那我还怎么结婚呢？
1: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2: 又吹了。
3: 家常趣事过后呢，我们换一番热血豪情，快板书啊，铿锵有力，诉说沙场英雄的豪迈气魄，传承忠义风骨。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快板书《战马超》，一起感受传统说唱艺术的激昂魅力。

刘玄德取西川，大展雄威，收严颜秦张任，全凭那张飞。那一日在绵竹摆酒盛会，文武官庆功劳，称觞举杯。突然间刘兴探马飞来报，报的是家门关，忽被那马抽尾。刘皇叔摆手拦其退，升宝帐请诸葛商议破贼。诸葛亮说，那马超骁勇无敌对，除非是荆州去调云长回。言和未尽，在那帐下击拿了将一位，他是胡须倒炸皱双眉。啊，哎，帐下有我老张在，杀鸡岂用牛刀挥？想当年胡老关秦群英辉，我也曾枪挑了吕文豪的那个紫金盔。在当阳桥上三声喊，只真的桥塌三孔，河水倒流，曹操的人马败回归。忙张飞得意洋洋把弓表，见诸葛亮轻摇着羽扇笑微微。三将军，胡老关本是你三人战，在当阳桥因曹操不明虚实兵败北，现如今马超之勇镇海内，你怎敢螳臂挡车去解围呀？忙张飞闻听气炸了肺，他是抱拳当胸把话回。我情愿立下军令状，单人独骑去杀贼。诸葛亮闻听内心起，他明白他的激将法已经激恼了猛张飞。三将军，既然你执意要临阵，你听着，莫把山人的将令为，急速披挂做前队，请主公带兵紧相随。得。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韭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要点。第一，灰霉病。灰霉病属于真菌性病害，在温度20到25度、湿度持续90%以上的时候进入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正面会出现白色至淡褐色小斑点，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扩展，叶片表面密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整叶腐烂枯死。扣棚以后呢，通风不良，夜间结露重的地块最易爆发，一旦发生，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整棚减产。设施栽培核心在于控湿，扣棚以后应该及时通风排湿，将空气湿度控制在50%到70%，气温维持在12到24度，减少叶片结露和棚膜滴水。农业措施上要及时的清除病叶黄叶，并且带离田块深埋，切断菌源传播链。生物防治可以在扣棚之前选用木霉菌或者是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剂随水冲湿，等到韭菜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叶面喷湿枯草芽孢杆菌或者是木霉菌进行预防。如果发病初期需要药剂干预，优先选用辅霉粒、蜜霉胺等低毒药剂，严格按照安全间隔期使用。第二是疫病。疫病在高温多雨季节爆发迅猛，7月至8月上中旬为发病高峰，可以延续至10月下旬。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像被开水烫过一样。随后呢，病斑扩大，导致叶片软腐下垂。湿度大的时候，并不产生白色稀疏霉层。病害由雨水灌溉水传播，一旦侵入鳞茎，可以造成根茎腐烂发臭，整丛枯死，3天内就可以从单株扩散至周边大面积植株。陆地栽培首要任务呢是完善田间排灌系统，雨后及时的清沟排涝，避免根系长期浸泡缺氧。低洼地块建议起高畦栽培，降低田间的湿度，养根期间减少浇水频次，坚持见干见湿的原则。农业防治上每3年到5年与非百合科作物轮作一次，有效的切断土传病源的循环。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氟双唑等药剂进行喷雾或者是灌根处理，同时配合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制剂增强植株抗性。第三，锈病。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花茎，发病初期叶面会出现淡黄色的小斑点，随后呢隆起形成黄褐色下孢子堆，呈现的是小疙瘩状，手一碰呢就会散落黄褐色的粉末，后期孢子堆转为黑色冬孢子堆，叶片布满病斑之后失去光泽与韧性，干枯易碎，商品价值大幅下降。高温高湿而且昼夜温差大的秋季是锈病易发时段。栽培管理上呢，应该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提高植株自身的抗病能力，保持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摘除老叶和病叶，改善观层微环境。发病初期是防治窗口期，可以选用三唑酮、树唑醇等药剂及时的喷湿封锁病点，日常管理当中避免偏施氮肥，造成植株土长组织幼嫩，降低感病的风险。第四是韭蛆。韭蛆是韭菜的头号害虫，幼虫聚集在地下鳞茎和嫩茎部筑时，引起幼茎腐烂，叶片枯黄，严重的时候整丛枯死。8月下旬至9月中下旬为月下韭蛆危害的高发期，成虫对腐败有机物有强烈的趋性，没有腐熟有机肥是主要虫源。日晒高温覆膜法是当前最经济高效的绿色防控手段，选择晴天早晨8点左右，用厚度0.10到0.12毫米的浅蓝色无滴膜覆盖割除韭菜以后的田块，膜四周超出田块边缘50厘米，并且用土压严，等到膜下5厘米深的土壤温度达到40度，而且持续超过3小时之后，立即揭膜，随后灌溉促缓苗。这个方法在4月底至9月中旬都可以实施，成本非常的低，而且没有任何的药剂残留。
生物防治呢，可以选用金龟子绿将军或者是球孢白将军颗粒剂，与细土混匀之后撒施在韭菜基部，或者在低温15到25度的时候施用昆虫病原线虫制剂，随水冲施，每亩大约1.01条。糖醋液诱杀成虫也是低成本妙招，按照糖醋酒水的比例3:4:1:2的比例，每亩设8到10个诱捕器，在成虫羽化盛期放置。第五，蓟马。蓟马危害韭菜新叶和嫩叶，受害的叶片会出现白色斑驳斑纹，严重的时候叶尖卷缩干枯，植株生长点受损。蓟马虫体微小，隐匿性很强，前期危害不容易察觉，等到肉眼可见明显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较大损失。4月下旬至5月上旬迁入韭菜田，5月中旬至6月中旬为危害盛期，秋季也会发生。利用蓟马对蓝色的趋性，悬挂蓝色粘虫板进行监测和诱杀，板面略高于作物生长点，每亩均匀地放置3到5块，设施栽培可以在通风口设置40亩防虫网阻隔外来虫源。药剂防治选用苦参碱、塞虫芹等药剂，重点喷施新叶和叶叶等隐蔽部位，释放箭毛、帕利螨等天敌，按照每平方米150到200头的密度来撒施，可以实现生态控害。第六，葱须鳞蛾与蚜虫。葱须鳞蛾幼虫蛀食韭菜叶片，8月至9月发生最重，可以延续到10月上中旬。受害叶片出现纵向蛀道，严重的时候叶片被蛀空枯死。蚜虫则群集于叶片背面和嫩茎刺吸枝叶，导致叶片卷曲变形、生长受阻，同时呢分泌蜜露，诱发霉污病，还是多种病毒。

0: 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2: 登泰山而小天下。
1: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2: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1: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3: 秦王嬴政定了尊号为始皇帝，开创了封建统治者称皇帝的先河，就这个皇帝称谓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称为皇帝，因为皇帝是秦朝嬴政开始的，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秦始皇。秦始皇得了尊号非常高兴，立刻下旨赏给李斯黄金300亿，美女100名，不成你的了。嘿，可是生气没用啊，这就叫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人家李斯说的，嬴政高兴啊，随后又改了几个字，朕。今后这个字儿，老百姓不许用，大臣不能用，皇上的专用字儿。还有改令为诏，就是诏书的诏；改命，就是命令的命，为制，制度的制。正这时，有人带头高呼，吾始皇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嚯，群臣又都趴那儿了。秦始皇高兴，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商讨去泰山封禅的事儿。今天上朝的不仅有文武大臣，还有7名博士。什么专业的博士呢？嗨，不是现在这个博士学位，秦朝时的博士是一种官职，是负责掌管全国古今史记以及书籍典章的。这些人都非常有知识，找来所有博士中最资深的7位大博士一起商量封禅的事情。不商量还好，一商量差点没打起来。怎么，这7个人有3个人来自旧周，就是旧时周国的人，有4个源自鲁国。这两派的学术观点不同，刚一说封禅，呵，鲁派博士当然没得说的了，因为历代帝王都是在泰山举行封禅。可是旧周派的博士不同意，他们主张在秦地的甘泉山举行封禅，这样的话以示秦地为天下之本。鲁派的博士不同意，这3-4就争论开了。开始啊还挺文明，后来呀闹得脸红脖子粗，要不是当着皇帝面，这几个老头能打起来。秦始皇在一旁急了，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们这么吵朕听不清。哎，你们说为什么历来封禅都选择在泰山呢？鲁派博士一听机会来了，啊，陛下是这样，据史记记载及阴阳家传说，泰山高4900丈2尺，周围2000里，其中蕴藏蚩草玉石、清澈甘泉及仙人洞室，又有地狱6处，曰鬼神之府，从西而上可见下游洞天，周围3000里乃鬼神受考折刑罚之处。都说泰山近天也通地，所以历代封禅都选在泰山。泰山筑坛以祭天，表示在极高的泰山再加高就可以接近上帝了。在泰山之路的2副小山，平地为禅，以示地更为宽广，然后用以祭地，以示与地母更为亲密。翻禅皆12丈见方，坛则高3尺，有3凳阶梯，祭祀

不用三厨，而是用酱色的酒和煮熟的鱼，随后他啪啪啪这么一说，秦始皇点点头，听见没有？泰山有这么多好处，你们甘泉山有吗？哎，这个好了，不要争了。自古以来，天子都到泰山封禅，我也到那儿去。什么季节去合适呢？哎呀，臣等不才，尚未见过书上有记载。嘿嘿，哈哈哈哈，好啊，没有记载就说没限制，朕可以自行决定。朕听说暮春初夏，泰山的景色最好，咱们现在准备动身，正好赶上。各位博士有什么意见？陛下圣明，就准备吧。随后他又做了指示，这次封禅泰山要注重威严和礼仪，比如说吧，服装都要一致，皇帝穿黑色锦绣龙袍，用黑色旌旗毛结，皇上坐的温凉车要用纯黑的六匹马拖拉，好威风啊，漂亮啊。除了这个主御车温凉车以外，还有备用的六部，为什么呢？皇上走着走着高兴了，爱上哪两辆就上哪两辆，再者也防刺客呀，让那些图谋不轨之人想刺杀秦始皇的不知道秦始皇在哪个车上，还配了副车6636部，干嘛的？专为大臣和随行近臣们准备的。又派600郎中，就是亲信护卫皇帝，6000虎贲军护卫车队，6万精锐部队随行，这就是66600人保护，不算大臣呐，还有后勤呐，以及所有随行的伺候他们的人呢。这队伍浩浩荡荡出了函谷关，是直奔泰山。好家伙，一路上车轮滚滚，旌旗猎猎，人声鼎沸，战马萧萧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行走在新修筑好的驰道上。哪个驰？奔驰的驰。什么是驰道？按现在话来说，就是高速公路。这是新建的，刚建完的驰道，多宽呢？69米，每隔3丈种一棵树，5里建一短亭，10里建一长亭。路基呀，全是用碎石铺的，两旁有排水沟，下再大的雨，驰道上立马就干，不会留下积水和淤泥。而且秦始皇经过的路段，当地的官员早就组织民众打扫干净，再铺上了细黄沙，车过之处连点灰尘都没有啊。秦始皇大队人马每经过一个城市，地方官员在10里长亭跪迎，进城的城门及街道两旁，老百姓是夹道欢呼啊。老百姓也开眼了，也兴奋呢，一看秦始皇坐着马车，哎呦，都惊呆了，光彩四射，美轮美奂，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车马呀！别说是当时的人了，就连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在骊山下的兵马俑大坑里看到出土的另一辆一模一样的青铜车的时候，那个瞠目结舌的程度一点儿不亚于当年秦国的臣民呢。就这辆豪华的青铜车呀，全身3000多个零部件，几乎件件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0: 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

0: 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这里几十几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2: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6: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 瑞士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8: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新举行。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1: 硕果累累，共促交流。2026北京文化论坛发布27项重要成果。
0: 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市属公园推出140多场假期游园活动。
1: 秋分节气到来，京城将告别晴热天气，降雨又降温。
0: 老社区迎来智慧新食堂，机器人全程上岗掌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充分展示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壮阔征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

0: 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等主题做了发言。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中欧人才论坛本月21号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92所高校、1000+科研院所、2院院士800多人，高背景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16%，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京浓厚的国际化人才合作氛围、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20000多名外籍专家在这里干事创业、安居乐业。尹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作为创新第一资源，已成为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服务体系，深化中欧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等合作，畅通人才交流渠道，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欧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现场还发布了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国际青年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支持计划等，并发起中欧人才智库联盟、开展圆桌论坛等活动。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长殷勇本月21号会见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市长托米斯拉夫·托马舍维奇，就加强两国首都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交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殷勇说，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的大都市，近年来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规，生态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高精尖产业，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萨格勒布市近年来秉持绿色转型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北京市愿同萨格勒布市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在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拓展务实合作，共同把两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会见后，殷勇与托马舍维奇共同签署了北京市与萨格勒布市合作意向书。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之一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昨晚举行，推出27项成果，促成2项重要签约，其中展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成果。权威发布环节推出2项重磅内容，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中外人文交流进展，总结中华文明标识对外传播5大新特征，提出价值引领、数字赋能、全民共创、全球共治4大发展路径。现场同时揭晓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涵盖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颁布等首都文化建设重点事件。7项专项发布成果聚焦文脉更续与考古实践，包括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焕新启幕的中国长城博物馆等。

0: 18项集中发布成果亮点分成，大运河对外传播研究报告等集中亮相，展现全国文博社科领域创新活力。
1: 接下来请听本台评论，更续千年文脉，共赴文明之约。从北京出发与世界对话，从文化说起，让智慧落地。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都城，在金秋之际再次向全世界发起文明之约。文明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又向遥远未来奔流而去。它如同宽广无垠的河流，连接着北京与世界，也连接着时间与空间。文化遗产要保护传承，世界文明要交流互鉴。这正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的持久文化力量。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古都北京坚持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一城三代为空间骨架，串联起文化遗产保护的点线面，描摹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壮丽蓝图。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从隆福寺街区的古今风采到亮马河岸的中外潮流，从博物馆之城到书香京城，北京既留住了老城底蕴，留住了市井烟火，也留住了时代风貌，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学，却又活色生香，生生不息。用情、用心、用绣花功夫、用精耕细作，北京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重磅发布，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爆出圈，再到中法建筑遗产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北京以开放促进交流，以包容促进互鉴，让多元文明交相辉映，让世界人心相连相通，这彰显着中华文明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照见着中华民族和和共生、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硬底气。从国潮文创走向数字赋能，文化遗产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文明互鉴有了磅礴的新气象。在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舞台上，北京将深入回答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课题，再一次向世界交出精彩非凡的中国方案。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将推出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邀请游客在一墙一石、一村一居间品读长城文化。同步发布10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从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同时，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将在公园景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景和主题游线路。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看山、看水、看日出等10大维度城市观景体验场景，共同发现不一样的北京之美。详细情况公众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文旅北京。
1: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即日起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其中，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将覆盖整个双节假期，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等花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200多盆。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目前已经整体亮相，主题为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包含19组立体花坛。

0: 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机票方面，国庆节之前的错峰捡漏窗口期有2个，部分日期呢，北京出发的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在售。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昨天的机票均价比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低了30%以上，比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近50%。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是9月28号，机票均价比国庆首日低40%左右。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公众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气温数据显示，9月11号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29.2摄氏度，在过去30年里排名第3。入秋后，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气象专家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太阳辐射有利于白天气温升高，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明天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降低到25摄氏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也以多云到阴为主，26号到27号还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在展望后期，预计9月30号前后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北京，届时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气温降幅将达到4到6摄氏度。
1: 11.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4: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里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6: 家长李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他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0000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5: 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们能够知道的他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6: 9月18号，记者前往现场探访，在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东北角，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紧闭，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7: 6、7、8月份3个月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把之前的小课包的课全部取消掉了，都是要求家长办这个大课包的课，大课包一个课包几万，大几万。
6: 事发后，家长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
4: 我就联系了我们一块游泳的几个宝妈，然后大家就建立起了一个维权群，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就有一点涉嫌非法集资啊。
6: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店的注册主体是北京京小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在今年8月31号，公司刚刚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也同步更换，不少家长质疑这是遇到了职业闭店人。
5: 新的这个人过来以后呢，9月6号

0: 最后一天营业，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说是，哎，我也是被骗了。问他花钱没呢？他说他花了10万块钱，花了10万块钱就承接了如此大的一个店吗？这怎么可能呢？
1: 在门店大门上，记者看到园区物业张贴的公告，上面写着：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自2025年12月起拖欠我司巨额租金及相关费用，经催告后仍拒不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目前物业方已正式下达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书。记者找到园区物业部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商户确实拖欠租金超百万元，
2: 欠我们房租欠100多万，不叫没人管。这个事儿，他只能是通过什么法律啊，通过什么。
1: 数百名家长的大额预付费如今追索无门。记者联系到属地朝阳区东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3: 变更法人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就这个他变更法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去针对这个现在的法人这个主体去协商这件事儿。
1: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3: 明确告知就是说无法退费，就是拒绝退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终止调解了，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好吧？咱们那个市场监管所确实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去强制他必须得把费用怎么怎么样退回去。
1: 事实上，针对预付式消费，如今并不缺少法规规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明确要求，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退回预收款。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分管单位朝阳区体育局，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区体育局一直聚焦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突出问题，还设立了专门的热线。但当记者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反馈后，区体育局负责接诉及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4: 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表示门店因经营不善已闭店，现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已无运营周转资金，故无力为会员办理退费。如会员不认可此结果，企业接受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 2026年5月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及，经营者应将预收资金全部直接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及时将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各区体育行政部门。那么，朝阳区体育局是否按细则要求将涉事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纳入监管？各项监管举措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对方回复说，
4: 针对该单位大荷包问题，由于该企业已闭店，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预付费相关问题，我局已立案，后续呢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不同的案情，它是也需要在时间啊，不同的案子它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告知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立案。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7: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

0: 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北京移动新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
5: 每颗新秀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协领导到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调研；蜗牛妈妈谢春荣35年深耕幼教，静待童心慢慢成长；以训强本领人防建设区，区国动办开展人防志愿者培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胡坤报道。近日，区政协主席张远带队到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围绕野鸭湖生物多样性保护、观鸟基地建设开展调研。张远一行先后来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查看了湿地生态系统建设情况和保护管理相关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机构职能、野鸭湖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生态保护提质、观鸟基地建设、文旅资源活化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张远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主动扛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增强自觉性与紧迫感，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延庆。要坚持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体验提质升级，持续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丰富群众游览体验，实现以鸟为本护生态、以人为本优文旅的双向提升。要加强宣传推广，激活青年文旅消费新动能，聚焦青年群体审美需求与消费偏好，打造年轻化、场景化文旅体验，持续引流聚势，提振区域文旅消费活力。要深耕资源优势，打造延庆生态文旅特色品牌，精心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辐射力强的特色活动，促进区域生态文旅知名度不断提升。要夯实党建根基，锻造过硬生态管护队伍，坚持党建引领，从严抓实队伍建设，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记者李小鹏、陈新豪报道。35年坚守幼教一线，区第一幼儿园教师谢春荣被孩子们亲切称作蜗牛妈妈。多年来，她尊重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把体验式教育带进幼儿园的每一处角落。丰富的教育经验也让他从一线教师成长为正高级教师、原所党支部副书记。他一边用心守护孩子们的童真，一边倾囊相授，带领青年教师深耕学前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谢春荣1991年参加工作，多年来潜心深耕幼教一线，凝练出慢育教育主张，让孩子在体验中学习，多动手，自己试，在真实体验里慢慢成长。他常说，教育孩子就得有蜗牛那般耐心，不催不急，陪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创意寨到木工坊，从科探屋到蜗牛图书馆，

谢春荣的教学场景一直在变，但耐心不变。他从不急着把答案告诉孩子，而是先看孩子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再决定自己站在哪儿。能力强的，他多给一点挑战；节奏慢的，他多等一会儿。动手遇到困难的，他扶一把就退开；有想法的，他顺着孩子的思路往下引。在他看来，因材施教不是给所有孩子定同一个目标，而是看见每个孩子的节奏，接纳每个孩子的不一样，让他们在自己的体验里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分园的蜗牛图书馆，谢春荣正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红色绘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孩子们质朴纯粹的话语，道出了谢老师温柔育人、用心陪伴的日常。35年深耕幼教沃土，他用爱心守护童真，用专业践行初心，不仅温暖着一届又一届孩子的童年，更以榜样力量引领身边青年教师逐光成长。这些年，谢春荣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主持市级幼儿品德启蒙研究室和区特级教师名园长工作室，出版《我和孩子是蜗牛》，主编《曼育思想在幼儿园自主游戏中的实践探索》等著作，荣获奖项近300项，发表论文近100篇。如今作为区第一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他最想做好的是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记者韩杰、胡坤报道。为进一步建强基层人防志愿者队伍，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区国动办依托9月全民国防教育月，组织辖区多个社区开展人防志愿者培训，讲师现场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来自3个街道的400名社区人防志愿者骨干沉浸式开展实操演练，力求熟练掌握急救操作，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在香水园街道文化活动室，培训讲师详细解读了国防动员相关法规、主要领域与实施流程等，讲解了人民防空疏散指挥要点、普及空袭警报识别、应急防护等常识。此外，授课老师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心肺复苏操作要点、各类创伤止血包扎方法、突发意外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及现场紧急处置等应急救护知识，指出常见操作误区，详细拆解急救全过程的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利用模拟人、急救包等专业教具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并耐心指导参训人员上手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每一位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堂上，学员们耐心聆听授课要点，

第二，白粉病。症状识别上，白粉病由菊科白粉菌引起，主要侵染叶片，也可以危害嫩茎和花蕾。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浅黄色小斑点，随后逐渐扩大，并且在叶面形成一层白色粉酶状物，就是病原菌的菌丝体和分生孢子。病情严重的时候，粉酶层覆盖整个叶片，导致叶片扭曲变形、枯黄脱落，植株生长矮化，花蕾发育不良，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双双下降。该病害在春秋冷凉、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流行，八月底至九月正值高发期。农疫调控是预防白粉病的根本措施，选择通风透光的地块来种植，避免低洼积水和连作菊科作物，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的用量，增强植株抗病性，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株，保持田间清洁。设施栽培应该注意调控温湿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28度，夜间不低于15度，相对湿度控制在60%以下，通过通风排湿创造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环境。绿色药剂防控方面，发病初期可以选用0.5%的香菇多糖水剂，每亩250毫升，5%的氨基寡糖素水剂，每亩100毫升，或者是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喷雾，间隔10到12天喷药一次，连续2到3次。对于有机种植或者是绿色认证基地，可以优先选用柠檬烯18%的可溶液剂，每亩35毫升，该植物源杀菌剂对白粉病具有较好的防效，而且安全间隔期短，对环境和天敌友好。第三，锈病。症状识别上，菊花锈病主要有黑锈病、白锈病和褐锈病三种类型，其中黑锈病最为常见。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和茎部，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淡黄色小斑点，随后呢，隆起形成泡状下孢子堆，破裂之后散出橙黄色至黄褐色粉末，就是下孢子。九月进入发病盛期，受害叶片正面出现褪绿斑，严重的时候叶片枯黄卷曲，植株长势衰弱，花量减少。锈病孢子通过气流传播，气候湿润的时候发病尤为严重。源头阻断是锈病防控的关键。早春发芽之前呢，全员喷施3到4波每度16合剂一次，杀灭越冬菌源。生长季节加强田间巡查，发现病叶立即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销毁。合理轮作，避免与向日葵、莴笋等菊科作物连作。降低田间菌源积累，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雨后及时排水，降低叶面湿度。药剂应急防治应该在发病初期立即启动，可以选用25%的粉溴宁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65%的黛森辛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20%的伪溴宁乳油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片背面，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喷药的时候可以添加0.2%的磷酸二氢钾作为叶面肥，既增强植株抗性，又促进药液附着，提高防治效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二集，刘东旭伸出手指弹一下电报，向黄兴安走去。
8: 黄市长，一团来电，请示提前发起总攻。我看这个想法不错，水无常形，兵无常法嘛。
1: 黄兴安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用红铅笔在一团你单独完成下面重重